0: 你们甭想骗我！告诉你，你们都难不倒我费若愚。
1: 费同志，
0: 杨幂，杨幂说，我又做到了，我把密码给破译了。你看，这是今天中午他们刚刚截获了一封电报，
2: 是发给城里特务的。
1: 他们说什么呀？
0: 你马上就能看到。
3: 命你对若愚立即行动，可用即刻绑架，不可即杀江汉波。敌人要绑架你或者杀你。
0: 这是你写的？命你对费若愚。真的？你有危险了！别动！
4: 你们干什么？
5: 请这位费同志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是什么人？
4: 老子当然是国军了，把姓费的给我捆起来！
0: 费总，等一下。
6: 整治共产党的天下，由不得你们乱来。
7: 杨秘书，杨秘书，杨秘书！
6: 长官，没事吧？没伤就好吧？
7: 少废话，马上带他走。共军很快会追上来，而且会沿途射击。
6: 好，我们绕道去进寨，万一不成，就在木子河边的石门寨等待时机。听你长官江副司令一定要派人接应我们。
4: 快走！

0: 首长，杨秘书受伤了。什么？杨秘书？为什么送医院？是杨秘书自己坚持过来的。
1: 快去救费同志！
0: 费总，你怎么了？他被坏人抓走了。送医院！快上班！快！
2: 刘大猫，到！命令部队封锁城门，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城的可疑人员。找到线索，给我追！还有，不要让费若愚同志落到敌人手里面。
3: 是，
4: 快啊！
5: 杜建祖带这一个连国民党部队，他是想和杜鹃抢军火呀？
6: 他们俩不是兄妹吗？
5: 是。可是杜鹃并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架子山，而且带的是老君山和吴疯子的人。
6: 要那么说，杜念祖还是听命于江汉波儿？
5: 有这个可能。杜念祖一直想当保安室的师长和杜鹃匪帮的司令，那么现在呢，他只能听从他妹妹杜鹃的。
6: 他心里不服气，
7: 这家伙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透了他，
5: 所以他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走。
8: 那要是让这个人渣子得到军火，那还不得窜到天上去？
6: 那倒，有了这玩意儿就能当上草头王。
5: 他一定是受江汉波的指使，江汉波是想用这批军火来装备和扩编国民党部队，从而达到控制杜鹃和大别山。
8: 那这对杜念祖有什么好处啊？
5: 一旦江汉波控制了杜鹃，那么很有可能让杜念祖当这个傀儡司令。
8: 哦，提线木偶，
6: 说不定啊还会杀了杜鹃。
5: 所以杜鹃不会让江汉波得到这批军火。如果江汉波用这批军火装备了国民党部队，那么杜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了。

0: 你这是花盆啊！老子肚子里这点货够你学一辈子的。怎么样？土匪已经进村了，估计那个臭娘们也在。有多少人？估计得有五六十个。
1: 哎，那不对呀，不是有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去增援督院吗？
2: 一些人在找我们，
1: 那他们是奋斗行动啊。
3: 另一些人可能去了珠峰。
4: 杜念祖想捷足先登啊。
2: 特务就是特务王，脑袋转的比谁都快。你想办法呀！
1: 你别老特务的行吗？啊，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形容我，请换一个文雅的词儿，请叫我情报人员行吗？
2: 行了，那我们就浑水摸鱼。
5: 师首长要我们坚持24小时的目的，就是要全歼这两股土匪。
2: 那我们就把水搅浑，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去把弹药找到。
1: 用了大量弹药，坚持24小时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是，你等等，老铁，你怎么才能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6: 还有那批军火，怎么才能保证咱们现找到的？
2: 你们想想，这么一大批军火，藏在主峰的山顶上是不可能的，那样运输是个问题。
1: 对，
5: 那既然不在山顶上，我估计肯定是在山下的洞里。
7: 架子山没有山洞。
2: 竹叶青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认为军火可能藏在主峰的某个山谷里，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来，大家看一下，
7: 军火就藏在这条线上，以主峰的山脚为底线，上不会超过200米左右，下不会超过100米。
1: 老铁，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们怎么才能自己打自己？
8: 那我告诉你，把这两股土匪引到这个山谷里，明白？司令，离主峰已经不远了。哎，我们去围歼田壮飞的人，会不会让他给甩了呀？
1: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
8: 甩了也就一会的事儿，咱们撒出去那么多眼线。
1: 只要他田壮飞不会隐身术，就绝对跑不了。那也得你的人够机灵才行。哎，
8: 副司令放心，撒出去的人都是身经百战，要想逃过他们的眼睛，绝无可能。
1: 嗯，哎，马上告诉兄弟们，立即出发，别让杜鹃他们抢了先。
9: 是，
10: 弟兄们，出发。

0: 如果萤火没有藏在落凤尊，也应该藏得离这儿不远。要是再往前，可就要更仔细了。田壮飞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待愿他在附近，大哥和二哥还正愁找不到他。报告司令，红支队已发现田壮飞行迹。
0: 他人呢？
1: 去找黄支队和曹支队长了。
0: 这小子果然机灵。他有告诉你田壮飞在什么地方吗？
1: 告诉了。
0: 在哪儿？
1: 在那个方向。
0: 离这儿远吗？
1: 不远。
0: 果然不出所料，你下去吧。是。这就说明，藏军火的地方就在田壮飞去的方向，他已经赶在咱们前面了。
2: 大哥会截住他们。
0: 马上命令部队立刻出发，在黄大哥消灭田壮飞之前，我们必须到达主峰。
3: 加快脚步，走。
4: 你赶快向队长报告，田壮飞往主峰方向去了，我跟着他。
5: 好。

0: 队长，咱们顺着这条沟一直摸过去，应该可以到达主峰脚下。
1: 但是我们不能靠得太近，而且要足够的隐蔽。
0: 天黑还可以，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隐蔽，敌人还是可能看得到我们。
1: 看到那儿了吧？
0: 乱石堆。
1: 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打。
0: 好，
2: 老田。我娘养了上套了。

0: 算支援他们了。
1: 那更没问题。
2: 你还挺大度啊。
1: 踏步人我不能不义啊。这叫嘛？这叫窗袋当尿布，够大方。
0: 不能说他不仁不义。
1: 老天，我就那么一说啊。
2: 要我，我就受不了。
3: 你受得了什么，你就会刺个大白牙。
2: 我又哪儿招着你了？

0: 人上钩了吗？
1: 勾得死死的。
2: 好，你瞧，我说嘛，
1: 你都放什么屁了？
3: 人家夸你呢。
0: 都闭嘴，信了。

0: 冠军呢？他们在前面。二弟，你弟兄们包围他们，放近了再打。
1: 是，
0: 走，跟着走，
2: 走。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听说你不同意我的计划是吗？
1: 尹先生，指挥部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是不能伤害无辜啊。
0: 哎，怎么是伤害无辜呢？你有点太想替他做了吧，不就是以假结婚吗？对不对？而且我想好了啊，结完婚之后我一定会补偿上官玉的。
1: 尹先生，虽然您的计划很好，但我觉得咱们应该事先征得上官玉的同意。
0: 哎，我说你有点太幼稚了吧，我怎么征得他的同意啊？我跟他说，我说我想跟你假结婚，我假装娶你，这事要你同意吗？
1: 尹先生，那您是真心想娶她吗？
0: 不是，你觉得我是真心想娶她吗？

0: 尹先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太伤害上官玉了。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以伤害一个无辜女人作为计划。那可能是你们江湖帮会人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可不会这样做。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还别张嘴闭嘴一个什么江湖帮会，我也是共产党人。你还甭不相信，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小呢。
0: 尹三，请你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方式。
1: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马上给指挥部发封电报，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正好顺便问一下，延安方面对于我身份的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进展了？
0: 好，这件事我会和指挥部汇报的。那既然你是共产党人，是我们的同志，那就更不应该去伤害上官玉。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较真儿啊你？我怎么伤害他了？我又没跟他睡觉去，我怎么伤害他了？
0: 你看看你这一身的江湖作风又出来了，哪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原则？

0: 上官老板，梁秀长。
1: 啊。
2: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我真的是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不对？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只要把这孩子送红城去，我就对得起老宋，我就对得起指挥部对我的重托。
3: 老宋同志如果还活着，绝对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指挥部更不会批准你这样的行动计划。李先生，
2: 哎，请叫我尹三同。

0: 同志啊。
1: 好，尹三同志，您请坐。来，喝水。
0: 这就我不用了，我已经不渴了。
1: 这一年来，你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在蓝天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你，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老宋同志的继任者，我很尊重你，也很感谢你，但是也请你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计划。
0: 不是，你那计划根本就行不通啊。
1: 我知道我的计划有一定的风险，高桥也很狡猾，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低估了我们的同志啊。
0: 不是，是你了解高桥还是我了解高桥啊？啊，
1: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敌人再狡猾也难不倒我们。
0: 不是，这不是难得倒难不倒的问题，这是要出人命的，你知不知道啊？哎，行行行，咱俩不争了，行吧？你跟我说吧，你找我来到底干什么？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放弃你的计划，配合执行我的计划。
0: 咱这么着行不行？今天四号，我八号结婚。如果我结婚的时候计划没实施，那就实施你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
1: 尹三，
2: 上官老板，姚山给您量一下
3: 啊。

0: 有这种事儿？
1: 你说小小这王八蛋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2: 叔，那您说什么意思？
1: 不是，是我出多少钱，你能摆平小小？
2: 哎呦，叔，这事儿挺棘手的。您看啊，小小呢，跟尹三关系特别的好，不是一般人难。
1: 不是，你就说我出多少钱你能摆平小小？
2: 哎呦，叔，这不是钱的问题。哎，
1: 不，这电影院没有人白帮忙。你拿着这钱，我打理你手下弟兄们，知道吗？
2: 叔，哎呦，你真是我亲叔。真是我亲属，确实，这要找人办事儿的，得用这个。谢谢。
1: 不，你不用跟我客气。只要你帮我出这口恶气，钱不是事儿。
2: 表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
1: 嗯，嗯。
2: 哎呀。
3: 老板回来了，
4: 走，嘿。

0: 喂，保安队。
1: 啊，老大，你在哪儿呢？干嘛呢？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啊，我就想跟你说，我今天啊去置办了两身旗袍，都是红色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这事儿也问我呀？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喜欢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啊。
1: 哎，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干嘛呢？
0: 我去宪兵队了，
2: 那儿有点事儿，

0: 那个你就赶紧筹备婚礼
1: 的事吧。啊，明天我把小汽车给你开过去。那个你放心吧，半个时辰之内保证我教会你。哎，
0: 就这样，我挂了。
2: 喂，老大，
3: 来，
2: 喂，
3: 来，
2: 哎，
3: 哎，去，你得配合
2: 这个骗子。哎，
4: 兄弟几个，这件事儿呀，你们一定要干的是干净利落，记住没有？
5: 记住了。你们放心，我们几个一定把小小的脑袋提来见你。
4: 不不不不不不，我要活的。
6: 啊？啊什么呀？听我表述的。
7: 是
8: 是，
6: 去吧。
9: 跟你讲，阿娇这女人啊，真不错。哼，这给她吊老财做妾，招去。
4: 不错是不假，但我跟你说，你这是自找倒霉。
9: 得了啊，我发现了，跟你谈女人，不就对牛弹琴吗？
4: 什么叫对牛弹琴啊？我在这上面吃过亏，栽过跟头，你知道吗？你
9: 跟我能比吗？我累了，回家睡觉。
4: 你明儿那顿饭可别忘了啊！
9: 知道了，7点钟准时把饭我给你送过来啊！
6: 嗯，是吗？
4: 要虾，

0: 刁老三，哎，不是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抓我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啊。
2: 你跟我九姨太都干什么来着？
0: 九姨太，我把九姨太给救了。
2: 救之后呢？
0: 救之后，我们俩回家坐了坐。
1: 坐了坐。
2: 坐了之后呢？谁勾搭谁？
0: 你管着吗？
2: 你说不说？谁勾搭谁？
0: 你管不着。
3: 我告诉你，刁老三，我大哥可是尹三儿，你要让他知道了，他他妈活劈了你！
2: 小子，我知道你背后有个尹三跟你戳上，你既然落我手里了，我就没打算让你出这门。谁勾搭谁？谁勾搭谁？谁勾搭谁？谁勾搭谁？谁勾搭谁？

0: 这两份行动计划，谈谈你的想法。
1: 这两份行动计划相比较而言，当然是尹三的比较稳妥。但是龙雪反对尹三的计划，也不是没有道理。
0: 尹三这个人呐，常年在江湖上混，不按常理出牌。不过为了完成任务，不计后果，可以理解啊。
1: 嗯。要不咱们这样，尹三的计划可以试试，但是必须跟女方说明白，不要欺骗人家，否则以后人家骂咱们不义啊。
0: 我是担心，他是将在。

1: 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再让龙雪好好的劝劝他。如果实在劝不住的话，就随他去。为了救出蓝天，将来不管什么黑锅，我们替他背。
2: 你呀，
1: 刘医生，来吃个橘子，
3: 谢谢伯母。
1: 老三儿，
3: 啊，你可真行啊！今天要不是龙医生来，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我告诉你啊，我也不同意你这说法。
4: 尹三同志，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这伯母和指挥部的意见你不能不听啊！况且指挥部对你是非常的信任的。
3: 行吧，你别说了，行吧，我妥协，好吧，我听你的。听指挥部首长的，我跟上官玉说去，说那个就跟你假结婚，好吧？愿不愿意？他如果同意，我们就按计划行事；如果不同意，那这事儿啊就算了，行吧？
1: 那你觉得上官玉会同意吗？
3: 不是，这事儿你得问上官玉去，问着我吗？
1: 老三，好好说话。
3: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对吧？那上官玉多聪明啊，对吧？那现在那孩子又在旅馆里边，他一天到晚那吃不香睡不着的，所以我跟他说，就是为了送孩子出城，我相信他肯定能同意啊。那东西，你们俩先聊着啊，我这。

0: 你个尹三儿，你还真把龙雪带家里过夜了。王医生，我叫吴把你送到医院门口了，你就可以从这儿下车了。
1: 好，尹三同志，你跟上官玉谈过之后，
0: 我马上让生子通知你。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手怎么样了？能，不在家好好休息，来上班干嘛呀？都好了，差不多了，反正在家也闷得慌，就来上班了。那你自己多注意点啊。嗯，放心吧，我先上楼了。好。哇，这头一回见你，叔叔。
3: 哎，啊，提一下，看吧。
2: 谢谢啊！哎，挺漂亮的啊！真的是红的，真是。哎呀，做梦啊！看看你这怎么回事？这也算你见识？讨厌，这谁稀罕你说？你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大人物。嗯，你说这么漂亮的车，一般人没有驾照。
4: 再来，再来！走！哎，老板，你刚才看到那小汽车了吧？特别漂亮，那小汽车。
5: 闭嘴！
4: 漂亮什么呀？赶紧干活去！
5: 真挺漂亮的呀！
2: 好，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是说话就结婚了？尹先生连小汽车都送了，这怎么一脑门子官司啊？
1: 结婚，恐怕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0: 小山，你。

0: 看见门口这辆汽车了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啊？
1: 我说尹三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0: 啊，我送你车是欺负你啊？你见我这么欺负人的吗？
1: 您这表面上说着要跟我结婚的事儿，私底下跟那个叫龙雪的鬼混在一块儿，这样不叫欺负人吗？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说话嘴里有点把门了。什么和什么呀？谁和谁鬼混了？
1: 今儿早上我看见那个龙雪从你们家走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儿，哎，你给我说清楚，这大早上起来你去我们家干嘛去了？
1: 我去你们家干嘛呀？
0: 啊，
1: 我去你们家找你家老太太聊聊咱们婚事的事儿。没想你跟那个龙雪给我整那么一出。
0: 啊，那你是误会了。
1: 误会，哈哈。那昨天呢？昨天你去他家找他，那又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嘿，怎么这些事都让你给碰上了？哎，你是不是跟踪我呀？
1: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我去做旗袍，正好被我看个正着。
0: 啊，我跟龙雪商量点正事儿啊，你别犯醋坛子啊，这都没影的事儿。
1: 哈，我告诉你，这可真不一定是醋坛子，这可真不一定是没影的事儿。
0: 你好好想想，我们家老太太是个讲礼数的人吧？啊，讲礼节，懂礼数，眼睛里边不揉半点沙子。我要带一个陌生的女人啊，就算不陌生，我就算带龙雪回家过夜去，我们家老太太能容吗？啊，那不得把我给轰出去啊！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我们家老太太呀。
1: 你这几句话说的还正理儿。
0: 什么叫说的还正理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我那车你还挺喜欢的吧？哎，我带你出去开车去。
1: 不去，没心情。
0: 上了车你就有心情了啊！走，哎呀，走吧。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开车。
0: 哎，我教你。

哎，来不来呀？哎呦！

0: 老爷，这都一宿了，回屋歇着吧。
1: 哎呦，那谁呢？那个，
0: 是在这儿呢。
1: 哎呦，哎呀。
2: 没什么，我水来了。
0: 哦，
2: 薯条。

0: 怎么样？掉一宿在外头，滋味怎么样？
1: 真没有抱着旧姨太睡觉的滋味呗。
2: 车呀！嗯，
1: 老鸭呢？你抽吧抽吧，累死你老鸭呢！
2: 我抽死你！
1: 老爷，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老爷，歇会儿，歇会儿。

0: 对对，别着急，拐弯，对，拐拐拐，对，好好，开得不错，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回回回回来，对对，换挡换挡换挡换挡，哎，对，可以换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新鲜的水果。
2: 来过来二
3: 姐。哎，好了。
2: 哎，好好。
4: 啊，怎么了？
0: 没事儿，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4: 啊，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吧，你已经没问题了，慢点开就行了。
4: 哎。
0: 小小

0: 小小可能出事了，给我尽快找了。
1: 他和上官玉要结婚，
2: 站长，我和石磊越琢磨这事儿越觉得不太正常。
1: 这说结婚就结婚，这小子想干什么呀？
2: 会不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是说，结婚这事儿跟蓝天有关系？
2: 可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两件事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1: 好多事儿就是这样，看着吧毫不相干，其实恰恰就是一码事儿。

0: 喝一杯。
1: 甭客气，我不喝。
0: 不喝你也没机会了。哎，看你坑了，我给你备好了。你等我吃饱了喝足了啊，我要把你埋了。
2: 你，
0: 嗯。
1: 善了，
0: 善了，善完你了，我埋了你。

0: 明儿的那饭你可别忘了。
1: 知道了，7点钟准时把饭我给你送过来啊。
2: 你这么干，不仅骗了上官玉啊，伯母你骗了吧，龙医生你骗了吧，你骗了所有人啊，你连指挥部的首长你都骗了。
3: 可是我最终骗的是高桥啊。哎，双子，我提醒你啊，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你不能让上官玉知道，更不能让龙雪知道，否则的话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把蓝天救出城去。哎
2: 呀，老大，你这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
4: 有什么可难的呀，反正现在我的身份也没得到组织的确认，我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等到了那天，我只要把钥匙给你，你开车把蓝天送出城去，我的任务呢也算是完成了。
2: 行，为了蓝天我豁出去了。
3: 哎，现在你可以出去放风了啊。
2: 这我明白。
3: 明白什么呀？
2: 你不就想从下往上吗？先让余德水和高桥知道个消息，省得咱给他发请帖的时候他起疑心。
3: 我跟你说啊，现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也会起疑心呢，但是没办法，现在必须得让他们知道。
2: 老大，有个问题啊，你娶上官老板，咱们得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啊。
3: 你别说呀，还真得需要个理由。

0: 来一大碗，加点肉，快点啊！哎呀，你快点！哎，你先过来提包子吧，我着急有事儿，快点，快点，快点！
1: 来，包子。

0: 搁这儿了啊。
1: 好，慢走。
2: 你说什么？
3: 尹队长八号要娶上官老板。
2: 谁说的？
3: 弟兄们都传开了呀，说什么的都有。大哥，尹队长这样这是故意给你难看呀。还有，我听说结婚当天要把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请过去。大哥，你会不会去啊？毕竟那个上官老板给你、嗯、
2: 你懂个屁。他这突然结婚，嗯，
3: 大哥，你是不是

0: 得有什么问题？
1: 喂，
2: 喂，于副队长，我是小严。
1: 啊，小严。
2: 于副队长，我在闹市的面馆看到戴草帽的人了。
1: 好，你给我盯住了，我马上带人过来。
2: 是。
1: 大球，
3: 在。
1: 带上兄弟们，抓人去。
3: 是。于副队长，就在那边。
4: 来来来，快快
3: 快！
5: 老大，不好了，小小真的出事了，
6: 他被刁老财给抓走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5: 刁老财，
7: 老师啊，
8: 哎，老师，
9: 凯子
5: 啊，
9: 抓他，
5: 抓着什么了？
9: 就是这小子，绑架的有夫。
5: 是吗？你喝，你小子有种啊啊！老五，
9: 哎，
5: 大功一件啊！行了，这小子交给我来审吧啊！走！
9: 哎不不，哥，别放着！
5: 怎么了，
9: 哥？我最近听说你马上就要跟上官老板结婚了。
5: 这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9: 啊。
5: 等我请柬做好了，我一块儿请你们啊！
9: 恭喜恭喜哥！哥，审他们我来审得了，审得沾一身晦气。
5: 咱干的就是天天见血的活儿，还怕这个啊？他什么意思，老五
9: 啊？
5: 我审你不放心是吗？
9: 这个我放心，放心。
5: 啊啊，
9: 大哥。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无论受多大罪，必须得扛住了，什么都不能说。扛得住吗？
1: 放心吧。
0: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
1: 哎，
0: 在外边干什么呀？赶紧把他给绑上。
1: 啊，绑上，绑。哎，
2: 大哥，像这种人，用不着客气，直接动大刑，要不我来。
3: 不用，万一不用动刑，这小子就招了，不是省咱们的事儿吗？
2: 这小子呀，我看不吃你这一套。
3: 哎，说不说呀？谁指使你绑架的永夫啊？
4: 我根本就没绑，他们认错人了。
2: 大哥，哼，演戏演上了。
3: 说不说啊？
4: 他们抓错人了，我说什么呀？
3: 是不是你绑架的永夫啊？
4: 我根本就不认识永夫老大，我绑他干嘛呀？
3: 哎啊，谁说是他绑架了永夫啊？
2: 小严呀、啊。
3: 小严是谁呀、啊？
2: 刁府司机。他在绑永夫之前呀、啊，先劫持了刁府的车，小严已经认出他来了。
3: 哎，是这样吗？
4: 没有，我真没干这事儿。他们认错人了，是什么小严？我根本就不认识。
3: 我倒是觉得呀，应该把那小严叫过来，跟他当面对质。
2: 不对呀，平时您根本就不是这个风格呀。
5: 那高队长
3: 哟，高队长，
6: 高队长，
3: 您怎么来了？
6: 林局长，哎，顺利吧？
3: 什么顺利吗？
6: 交交了吗？
3: 啊。这刚开始审，还没问呢。嗯，
6: 你这个人我亲自审的。
3: 啊，不是。
7: 喂，
8: 是。
3: 哎，大佐，
8: 带走，
9: 快开。
3: 哎，
6: 待会儿见面去。
3: 高队长，还没确认是不是他呢。哎，高桥先生，还没确定是不是他绑

0: 喂，
1: 我不希望你成为他今天晚上的晚餐。哎呀，我也不想这样对你，可是你太不配合了。下面的用刑会让你生不如死，怎么样？你知道了吧？
2: 我不是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不是我。
0: 喂，
3: 喂。

看来水落石出对你是没有作用的。

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十指连心，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指甲一个一个的拽下来，不知道你能不能忍住，说还是不说？说不说？よし。

0: 哎，让他醒过来。别开了。喂！哎，兄弟们。
1: 建议是不是对犯人用刑，不要太狠，万一弄死了，麻烦了。哎，大佐阁下，我觉得王队长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于队长把这人抓回来，咱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绑架永福的凶手啊。万一咱们给他弄死了，那你说咱们是继续找啊，还是不找啊？
2: 没确认啊。小严，这。

0: 捡了，你这个，你伸伸点。
1: 好，挖深点，挖深点啊！那边，往深了挖。
2: 小雪，
3: 九姨太，
2: 小雪怎么样了？
3: 后院的坑马上就挖好了。
2: 这个老不死的，性格真够狠的。小小，这回我可保不了你了。
3: 九姨太，您就别管他了，您现在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0: 小三啊，你也是这江湖上混的人，打人一拳还人一脚的道理，你不懂吗？
1: 老三，你想干什么？老爷，坑挖好了，
0: 听见了吧？坑给你挖好了，
1: 看谁死了你！
0: 我今儿就阉了你！
1: 叫老三，你个王八蛋！我他妈就是做了鬼，我也回来勾你的魂儿。
2: 裤子扒下来，
3: 走，老实点。

混蛋！啊啊！小潘，你混蛋！我跟你没完！

0: 队长，别动，队长，我去问。
1: 你是谁啊？你们渔夫大队长，那是我大表侄，不认识。我只知道我老大姓尹，叫尹三，而且我老大让我转告你，他不会放过你的，他会杀了你的宅子，弄死你全家。
0: 胜哥，你弄死他，救我！

0: 我看这小子的时候快撑不住了。哎，您说呢？哎，老五，你那个拐着弯的亲戚刁老财抓了小小了？
1: 啊，有这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小小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2: 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大哥，这究竟为什么呀？这是，不管为什么，刁老财不能抓小小，咱帮里是有帮规的。小小犯了什么错，可以找咱们，咱们可以处理；他抓小小，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1: 大哥，这老刁这事儿啊，办的是太过分了，连我都没通知，这把小小给进来给抓了，我这就找他去。
2: 不用了，
1: 啊，
2: 我已经让生子过去了。
1: 大哥。
2: 哎，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事儿？老五，不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灭了刁老财全家。
1: 谢谢哥，谢谢哥。
2: 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让刁老财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3: 告诉八兄弟，晚上到你那儿聚钱儿。有行动啊？赶紧把你手头的花全都卖了吧。明白。卖花嘞！卖花嘞！新鲜的花儿。哎，老大，小小找到了吗？
4: 已经找着了，大坏呢？
3: 哦，你自己瞧去吧。
4: 别闹，我这儿都火上房了，快点把大坏啊叫到你屋去，我在那儿等你。
3: 好。
4: 快点。
3: 宪兵队的大牢里救人，
4: 怎么了？害怕了？
3: 那种地儿谁不怕呀？
4: 大坏，必须得把那个人也救出来。
3: 否则的话，咱们就全完了。我说大坏，你不是一直都说要替你弟弟报仇吗？你不是说想帮老大的一臂之力吗？怎么这会儿又缩头乌龟了呢？你要是个爷们儿，你今儿晚上就一定跟着尹大哥去宪兵队大牢里面把人给救出来，要不然我都看不起你。我告诉你，本来就是爷们儿，
4: 谁看不起我都行，但我不能让您看不起我。尹大哥。 我去，这事这么定了，晚上10点我在后门接你。哎，去准备吧。哎，
3: 你瞧你，瞧把大坏给挤的了，人都快急了。没什么事儿，我也走了。哎，
4: 啊，
3: 我那个事儿，那个，你是真心要娶我吗？
4: 哎呦，上官老板，
3: 啊，
4: 我给你那么多。

0: 彩礼，又给你买汽车，我要不是真心娶你，我疯了我。
1: 那你这事儿，你对我可是真心的吗？
0: 是真心的，啊。
1: 哎，除了我一个人以外，你是没有别的女人了，对吗？
0: 哎呀，你瞧你怎么又来了？
1: 你说呀。
0: 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女人。
1: 行，这可是你说的啊。
0: 走了。
1: 哎，等等。
0: 又干嘛呀？
1: 啊，今儿晚上的事儿，你一定多带几个人去啊。
0: 放心吧。
1: 嗯。

0: 水啊，
1: 嗯，
0: 你说这小小我没弄死，你却死了个弟兄，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
2: 表叔，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给您出这口气的。我就琢磨着呀，瞅准机会，把生子给弄了，一定为我那个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十年，我还活得了十年吗？不成，报仇这事儿你得抓紧，用钱你说话呀。
2: 哎呦，表叔，这不是钱的事儿。林三儿让我告诉你，你对小小下手狠，他饶不了你。
3: 阿水啊，尹三儿不会杀了我吧？
2: 他还说了，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免你慢问。
3: 这么说，尹三儿肯给你面子？那你帮我跟他说说好话，我赔他一笔钱不就？
2: 表叔，没问题，你是我表叔，我能见死不救。
3: 阿水，
2: 嗯，
3: 表叔亏待不了你啊。
2: 嗨，这话说的，表叔您就放心吧，尹三儿呀不会要了您的命的。
0: 叫这个小贱人惹的祸！来人，
4: 老爷，
0: 啊，叫这个小贱人给我锁起来。从现在开始，他九姨太的身份没了。
4: 啊，
0: 快去！
4: 哎，
0: 一个不要脸的贱人，怎么要这么收拾他？
2: 刘表叔，气大伤身，

喂，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本打算明天早上来审你，可是我等不到明天了。怎么样，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供出你的幕后支持者，你所犯的罪过我一概不救，而且还要重重的奖赏你。你也看到了，刚才那条狗它已经有3天没吃东西了。你很年轻，还有美好的前程啊。

0: 别包了，别包了，
1: 哎，
0: 我没事儿，
1: 这还没包完呢。
0: 你别包了，大哥，我错了。
2: 小小，你这次这货可是真惹大了。行了，先吃点东西吧。
0: 谢谢干妈。
3: 妈，不给他喝。
0: 大哥，我错了。
3: 你错了？你知道云彪受了多少罪吗？你错了。
1: 老三，你干什么呀？他身上那么多伤，你想把他逼死啊？
3: 我不答应你，江江，你这干嘛呢你？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

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错了，你知道云彪受了多少罪吗？你错了，
1: 老三，你干什么呀？他身上那么多伤，你想把他劈死啊？
0: 我不答应你，建成，你这干嘛呢你？滚，给我滚！
1: 来，你去，
0: 到时候再找你算账。滚，滚蛋！
2: 哎，书记。

0: 银三同志，去营救云彪，也算我一个。不用。我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你的人不一定比我强。啊，
1: 是是是，但是我真不需要，不用了啊。
2: 不管怎么说，云彪也是为了蓝天，为了江城百姓孩子出的事儿，我现在不能袖手旁观。
1: 是，这不是生的陪我去了吗？对。
2: 龙雪，你听老大的吧，我去，你别去了。
3: 营救行动非常小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哎，
2: 龙医生，不是我说你啊，咱这个不是去打狼，不是人越多越好，咱们是去救人。这计划呢，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我跟大坏用迷药把宪兵给迷翻了，我跟生的呢，我们就摸进去，把守卫干掉，就能把云彪给救出来了。你需要做的呀。 就是在家等着，我们把云彪救出来以后呢，你好好给他治治伤。云彪在里边啊，受了不少的罪，你得给他好好治治。
0: 好吧。

0: 哟，黑藤小队长。哎呀，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1: 请转告尹队长，大早请他去一趟小密队。哦，那到屋里喝杯茶。我就在这里等。
0: 好。
2: 那你们几点行动？
1: 哦，我跟大华约好了，晚上10点准时行动。
3: 还有3个小时，
1: 老三，黑藤来了，带着日本兵在楼下，说是请你去宪兵队。啊，
2: 云赛，
1: 啊，
2: 是不是云彪把你供出来了？高桥要诱捕你啊？
1: 不会吧？这万一要是云彪把我给供出来，不可能说请我去宪兵队啊，
2: 肯定带着宪兵把我抓走了啊。
0: 可是高桥不会轻易的相信云彪吧？是不是让你去跟云彪对峙啊？
1: 老大，这怎么办？甭着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德叔，你下去跟黑藤说，我马上跟他走。

0: 大哥，我跟你去，不行跟他拼了！哎呀，你去干什么去？既然高桥怎么说呀？高桥请我一个人去，你跟我来了。可，尹三同志，啊，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说什么呢？什么冒险呀？高桥请我去啊，也许是别的事儿，不见得是云彪的事儿，对不对？哎，龙医生，你和生子陪着我妈下楼聊会儿天去啊。 妈，我肯定没事儿。我，哎，您先下去，我换身衣服去，对吧？我总不能穿这个去见兵队啊，啊？
1: 生子，哎，龙医生，我们先下去吧。

0: 张老板，你看看，这都10:03了，尹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行了，知道了，再等等，再等等啊。嗯。对了，阿宝，
2: 哎，
1: 你下去看一下，有什么事赶紧通知我。
2: 好。
0: 哎，这回瞧得起我了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什么玩笑呢？闹不闹腾？

0: 林队长到了。哎，高校队长，告诉你一个关于云彪的重要的消息。云彪，这云彪怎么了？他死了。不是，怎么死的呀？
1: 张工老板，你很年轻，还有美好的前程啊！
2: 赵老板，
3: 好，那个人就是我老大。我的，
1: 你说什么？
2: 怎么回事啊？

0: 那您觉得这是什么人下的毒呢？
1: 狱警娄阿叔。
0: 娄阿叔？人抓着了吗？
1: 这个老叔非常的狡猾，

0: 他的饭菜里下的毒是烟食发作的，给他的逃窜留够了足够的时间。
1: 可是这个娄阿鼠为什么要害死云彪啊？娄阿鼠是地下党啊。
0: 监狱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1: 嗯，
0: 说在晚饭前他在街上看到了毛鹏和娄阿鼠在喝酒交谈。
1: 这算什么线索呀？这娄阿鼠我们都认识，对吧？在街上碰上以后，这个聊个天说个话什么的，这很正常啊。那如果高兴了，那可不就在一起喝个酒吗？哎，您是怀疑毛队长？
0: 尹队长认为毛队长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毛队长，这毛队长平常是一个老好人啊，对吧？那个说话不撒汤不漏水，谁都不得罪，但是办事很干练，人也很精明。我觉得他对皇军那是忠心耿耿。怎么您真怀疑他？
0: 按照你对他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1: 哎，我觉得啊，现在我派人把娄阿鼠给抓住，那不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
0: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抓住他了。
1: 为什么？
0: 如果这个毒是你指使人下的，你还会让他再开口说话吗？
1: 那您感觉现在娄阿鼠已经被别人杀人灭口了？
2: 走。
3: 毛队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毒死了云彪
4: 啊。
3: 咱俩商量好的条件，
4: 少不了你吧。怎么样，这些黄条够你吃大半辈子的。哎，这个生意做得值不值？
3: 值，太值了。
4: 哎呀，就是可能要委屈你了，今后在这儿就不能抛头露面喽。
3: 哎呀，毛队长您放心就是了，等城门一开啊，我就混出去，带着这黄金远走高飞，到时候谁也找不到我啊。
4: 嗯，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哎，这两天啊风声比较紧，你呢先在我们家躲两天，等风声过去了，我自然就会派人把你送出城。
3: 哎，这可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哎，

0: 要这么说，咱们可麻烦了。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这事情不好办了。嗯，
1: 林局长，今晚的谈话，希望你们不要告诉别的人。哎呦，
0: 那是自然的。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1: 啊，这么晚把你叫来了，辛苦了。
0: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1: 是不是尹局长？
0: 哎呦呦，不用不用不用，留步啊，二位留步，我走了。
2: 啊，尹局长。嗯。
1: 听说要结婚了。哎
0: 呦，谁这么嘴快呀？把这事儿跟你们俩说了。哎呦。我这可不是保密 啊！我原本想啊，是等我把这个请柬做好了，我亲自送到府上，然后邀请二位。哎哎，这次不算啊，等请柬做好了，我再来一个正式的通知，正式邀请 啊！
1: 恭喜你了！哎
0: 呦，谢谢谢谢谢谢高队长。
1: 我听说新娘子是江城旅馆的上官老板。
0: 嗯，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这我们俩有点快是吧？我跟您说实话，我也是逼不得已。这，哎呀，我就这么跟您说吧，这女人真不是白睡的。我原本是想啊跟她逢场作戏，谁成想啊，哎，这娘们她缠上我了。这跟我说什么这个以后背靠大树好乘凉，只要嫁给我呢，这旅馆啊就没人敢欺负她了，这旅馆生意也好做了。哎，你说她跟我说这个，我能娶她吗？啊，我当然是不同意。

这娘们可真厉害，直接上我们家去了，跟我们家老太太说去了。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法子，把我们家老太太哄得呀，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欢她。这老太太就跟我说呀。

0: 病啊再加重了。而且我们这还有一种说法，
1: 哦，
0: 说这个只要一结婚啊，算是红喜事，这样呢就能把老太太这个病啊给冲走。哦，我就这么着就答应了。
2: 本身就一些，你是个大孝子。哎呦，
0: 够讲了，够讲了。哎，高桥队长，我正式邀请您做我的婚礼见证人。
2: 我一定的。
0: 哎呦，谢谢。对了，婚礼就在江城旅馆举行。
1: 哦。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
2: 啊。行吧，
0: 留步。

0: 为什么串通王叔，害死我兄弟云彪？没有办法，绑架勇夫是云彪跟我人一起干的，他要招了，我们都得完蛋，对不对？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从牢里边给他救出来，可让你给毒死了。你想什么呢？
1: 从宪兵队的大牢里救人，你疯了吧？你考虑过大局吗？夫人之仁，
2: 信不信我现在开枪打死你？信不信？
1: 来，打死我！你打死我，我的人就上高桥举报你。来呀，来！
0: 行啊，给自己留了后手啊！
1: 没办法，跟尹队长这样的人打交道，真得留个后手。
0: 哎呦，
1: 提醒你，别高兴得太早。高桥已经怀疑你了，怀疑我？
0: 有人看见在街上，你跟罗阿鼠在一起。
1: 要不是我在他面前保你，你现在跟云彪一样，也在宪兵队的大牢呢。哎，既然你都知道了我早晚会跟你抢蓝天，你干嘛还在高桥那儿保我呀？
0: 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1: 真不明白，
0: 都是中国人，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手里。嗯，
1: 谢谢。这恐怕保我就是保你自己吧。
0: 你这人是真讨厌。<笑>
1: 我还得恭喜你呢。
0: 恭喜我什么呀？
1: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0: 明天。
1: 送请帖给你。哎，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来结婚呢？听你这话茬像在审我呀！
1: 哎呦，不敢。
0: 好自为之吧，不然早晚得栽在高桥手里。嗯。

0: 对毛鹏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毛鹏的眼睛背后似乎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存在，深不可测。啊，但是他这些年正如尹三所说的那样，还是尽心尽责的。可是当时案发的时候，只有他和罗阿鼠在一起，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蓄意？
1: 似乎是巧合，但是你还记得吗？在对云彪运行的时候，毛鹏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继续运行的人。这在以往的审讯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当然，尹三也说了话。看来大佐对毛鹏。
2: 还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尹三和毛鹏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替毛鹏说话呢？哎呀，都已经10:20了，干嘛？
3: 你难道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哦呸！乌鸦嘴！这样吧，大怀，你跟我走一趟，现在，赶紧的。好好

0: 尹三同志，怎么了？
1: 尹彪死了。什么？是被王鹏的人给毒死的。这个王八蛋！ 哎，对了，生子，啊，你得赶紧回保安队啊，这不宜久留，离开保安队久了，别人会怀疑你的。我知道。冯雪，我送你回去吧。哎，算了，那还是我送吧。啊，我这脸呢，就是通行证，我送的比较安全。好。妈，没事吧？哎，妈，妈，你怎么了这是？
2: 啊，没事儿，你回来了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了。

0: 这谁呀？
1: 这。
0: 怎么好像尹三的车？
1: 就是尹三啊。啊。还有龙雪，你没看着吗？
0: 这么晚了，干嘛去呢？这是。
1: 啊？还能干嘛去啊？你都看见了吗？尹三儿还有龙雪。哎呀，我跟你说呀，他们俩肯定有事儿，你信不信？
2: 你凭什么说他们俩在车上就有事儿啊？行了，回旅店。
1: 哎，我来。

0: 包掩。
1: 嗯，
0: 用上官玉做掩护送蓝天出城这事儿，你跟上官老板说了吗？
1: 说了。
0: 那他什么态度？
1: 他不同意，他说呀，我欺骗他的感情，拿他的终身大事开玩笑。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但是后来啊，他架不住我跟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哎，我先跟他说呀，这件事的重要性。跟他说呢，这蓝天在旅馆里边的危险性。我就问他，我说你好好想想，是让日本人把蓝天给查出来，你掉脑袋好啊，还是说你拿结婚做掩护啊，跟我一块儿掩护这蓝天出城好？别说，这上官玉啊，还真聪明。最后啊，同意啊，
0: 同意了，
1: 那能有假吗？哎，那头点的呀，跟鸡多米似的。
0: 老严
1: 啊，
0: 我希望咱们能以诚相待。
1: 啊，你这什么意思你？
0: 你这不会是在骗我吧？
1: 哎，龙雪同志，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怎么能骗你呢？我骗你等于骗了组织。哎，我就不明白，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啊，
0: 我也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担心啊，你伤害了上官玉。
1: 哎呀，你放心吧，不会的。啊，
0: 那咱们说说具体的行动计划吧。
1: 哦，我跟生子呀已经商量好了，结婚那天呀，我跟上官玉在前院，把高桥、黑藤还有于德水他们呀都给稳住了，你跟生子呢到后院去把蓝天给带走。我有几个兄弟啊，会配合你们，带上几坛的药酒，你们去北门，把守城的鬼子给迷翻了，这样你们就能顺利出城了。
0: 好，那我回去马上给指挥部发电，让首长在城外接应蓝天。
1: 嗯，这还真是正事儿。
0: 哎，那蓝天知道这事儿了吗？
1: 啊，我呀，这个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我觉得没必要，到时候再跟他说也不迟。
2: 上官回来了，哎，尹先生来了，他在房间等你呢。
3: 他怎么来了？
4: 啊，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不是跟龙雪在一块儿？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吧你。
2: 尹先生说那个人不用救了。
3: 元彪被人毒死了。
4: 被人毒死了？
3: 喂，还在这儿干嘛呢你？不是让走吗？
4: 他回来了，我得保护你。
3: 谁需要你保护啊？你赶紧走，赶紧走，
2: 走，走走走，走。
4: 有事你叫我啊。
2: 上官，你不开心啊？

0: 回来了。哎，我听说你去我们家找我去了。我跟你说啊，这云彪啊，让人给毒死了。
1: 知道了，我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呗。
0: 怎么了？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谢谢你啊，尹先生。
0: 干嘛呀？你都快要嫁给我了，我也快成你男人了，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
1: 是不是男人还两说呢？
0: 怎么了？这谁招你了？这是？
1: 尹先生，你作为一个男人，在江湖上说一不二的，今儿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了，请你如实的回答我。
0: 哟，你想听什么实话呀？啊？
1: 我问你，你跟那个龙雪到底什么关系啊？
0: 谁？
1: 龙雪啊，龙医生。
0: 龙雪，我们是朋友啊。
1: 切，估计不是一般朋友关系吧？
0: 好朋友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欺人太甚了啊！
0: 什么欺人太甚？谁怎么你了？
1: 你假惺惺的说要娶我，可是你跟那个龙雪关系搞不清楚，整日出双入对的，你这种时候来娶我，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0: 你小点声啊！我告诉你，我知道了。哎，你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看见我送龙雪回家了？
1: 可不是吗？都几点了，那么晚他还在你家，而且还坐了你车，你说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
1: 那就麻烦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跟我说明白说清楚啊。
0: 你这找茬是不是跟我
1: 啊？我找什么茬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编耽误时间编个故事来搪塞我呀？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跟我说清楚了，对不起，本姑娘这婚啊不结了。
0: 我告诉你啊，不行啊，婚必须得结，必须得嫁我。至于我跟龙雪什么关系，你啊最好还是别知道，知道那么多放在心里边是块病啊。
1: 哎，那总比被人骗了强吧？难道我就那么糊里糊涂的嫁给你吗？
0: 不是你，哎，你不是真的怀疑我跟龙雪有事儿吧？
1: 我不是真的怀疑，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
0: 长官，你听着啊，你诬陷我也就算了，你别诬陷人家龙医生啊！
1: 你看你，你竟然还袒护那个龙医生了是吧？你俩到底什么关系？你说清楚啊！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看在今天晚上你关心我上我们家找我的份上啊，我早大嘴给我扇你了。你什么呀？你这是怎么说？
1: 你瞧你这婚都没结，你还扇我，这要真嫁给你了，你不打死我呀？
0: 哎，行，
1: 你别碰我。
0: 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怀疑我们俩有事儿？你吃醋呢吗？这是不是这醋吃的太没味儿了吧？
1: 行了吧你，你别想搪塞我，说清楚。喂，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就住这儿了。
1: 哎，你想得美！哎，
0: 真不走了。你说这两天咱们多紧张啊！我就在这儿，咱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啊，你看看你这德行，给我起来，给我起来！
0: 我真的不走了啊！
1: 不行，我这气儿还没顺过来呢。
0: 我帮你顺。
1: 别扯了，你给我起来，起来呀你！谁让你给我说的？哎呦，我告诉你，给我出去！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不要想进来。哎，
0: 别想好了，那我走了啊。
1: 不是。

0: 跪下，小夏，今天是你哥的忌日，我得当着你哥的面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哥当年是咱们洪门的老五，跟青帮争码头的时候，替我挡了三刀，最后把命也送了。你哥临死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你自己说，这么多年。
1: 我是不是做到了？
2: 是，大哥待我比亲兄弟都好。可是你呢？贪恋女色，
0: 就为了那么一个女人，误了多大的事儿？要不是你的话，云彪不可能死。你这么做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
2: 云彪兄弟，我对不起你，给你磕头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云彪在里边受了多少罪吗？到现在，我连给他收尸都不可能。
1: 哥，你要杀要剐，绝对没有怨言。
0: 跪着，看着你哥的灵位，好好想想，想想你是否对得起你自己的亲哥，是否对得起我。 没有的话，不许起来。哎呀，
3: 哇塞！
0: 妈，
3: 孩子身上那么多伤，别把孩子跪坏了呀。
0: 妈，这事您甭管，要不罚他的话，永远长不了记性。

0: 谢老板
1: 啊，
2: 慢慢走啊。
0: 哎，来包烟。
2: 哎，好嘞。哎，
0: 瞅着眼熟，你是
3: 虾球，是吧？
0: 你是
3: 我狄青吗，兄弟？怎么了？
4: 哦，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吗？
4: 九江兄弟结婚，咱俩坐一桌，还划过拳，
3: 对吗？哎，那天你可没少赢我啊！
4: 九江兄弟可有日子没见面了。
3: 哎呀，别提了，人呢没了。怎么回事？听说好像是一桩烟土买卖，让人给误杀了。知道谁杀的吗？哎，云彪你认识吗？
0: 云彪，
3: 对啊。
4: 再见，你先买着烟，那我就先我先过去了啊。
3: 我买上烟啊，哎，不见啊，
4: 走了啊，
3: 哎，给你钱，走了，
2: 慢走啊。
3: 云彪，
0: 听狄青说，九江的老婆阿娥还找过你。
5: 阿娥，按帮理规矩，她是应该来找我的，可是我没见着她呀。

0: 地心说是二号。
1: 二号
2: 啊，二号是高桥队长儿子被绑架的那一天。阿娥来找我，没见着他呀。不对了，这其中一定有事了。夏九，
0: 在，
2: 赶紧的把阿娥给我找过来。
0: 是。
2: 二号，
0: 哎呦，哎呀，应该就是这儿啊。

0: 谁呀？
1: 啊，二位子，我是九江兄弟的朋友夏球啊。
0: 九江的朋友。你是
2: 安安妹子啊？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九江兄弟的朋友，我是夏乔啊。
0: 有事吗？
2: 五爷请你去一趟。
3: 但有一点你要记住，九江和云彪的事情到此为止，不要跟任何人再提及。
0: 五爷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明日顾问吗？认识云彪吧？
0: 那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提。
2: 哎，这可由不得你。来，带走。
4: 是。好，走走。
2: 你们老实点。快点。走吧你。给我老实点啊。哎，
4: 老实点。

0: 阿娥呀，你那个家是不能回去了。
1: 以后呢，我这儿就是你的家，我不会亏待你的啊。
2: 阿娥全听老太太的安排。
0: 只是有一样，
1: 你暂时就先不要出这个门了。
3: 老五，哎，我就不明白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保安队三个人伤了两个，现在都躺在医院里边，都是生死未卜，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你不跟我说也得跟高队长说呀，不是你安的什么心呢？
4: 我是听说呀，这云彪杀了九江，而九江的媳妇阿娥呢，二号那天按着帮女的规矩来找我主持公道。可我没见着阿娥这人呢，我认为阿娥是来在找我的路上呀，被人给拦下来了，也就是说云彪就是被拦住阿娥的那个人所利用的。而永波少爷呢，他绑架了，事出突然，所以啊我没来得及报告，我是想找着阿娥呢，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要说呢，这件事情呢真是太蹊跷了，你说什么人拦住了阿娥，什么人呢利用了云彪，这个人啊，他总能走在我们的前面，啊？
3: 这，哎，这不对啊！不是，不是，整个江城能拦下安娥的，只有我了。
4: 哎呀，我哥，别误会了，我只是据实的说了一下我的怀疑。队长家，您说呢？啊，
5: 我想听听尹队长的意见。
3: 嗯，不是，这事儿您看啊，云彪杀了九江，九江的老婆阿娥呢来找老五，告诉老五这件事儿，半道上让人给拦下来了，然后呢利用这事儿来威胁云彪，把永福少爷给劫持了。那这个人肯定是红帮里。

0: 里的人呢？很简单呀，
1: 啊，
0: 别的人他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这，我们红帮里边肯定有地下党，而且有地下党的高人
1: 啊。
0: 哎，这事儿干得漂亮啊！不出事儿算罢了，出了事儿，首先怀疑的就是我。这明摆着地下党给我挖的坑吗？这是。
2: 要查清这件事情，首先要找到阿娥。
0: 没错，只要找到阿娥，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老五
1: 啊，
0: 这事交给你了啊，赶紧把阿娥给我找着。
1: 哎，别哥，你在江城呢，神通广大，眼线又多，我觉得找阿娥这件事呢，你最合适了。
0: 哎，算了啊，咱呀明人不说暗话，这事儿一出，我就是被怀疑对象之一，对吧？这样，咱俩一块儿找，怎么样？高校队长，你看现在这事有多乱，这蓝天没找着，又多出一个阿娥来，这
2: 直觉告诉我，拦下阿娥的人就是那个给我下战书的神秘对手林队长
0: 啊。
2: 能遇见这样的对手，我很兴奋，有一天我要抓住他啊，我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0: 啊。
2: 啊，有意思。
0: 有意思了。
3: 林老板。
4: 哎呦，老大。嘿，老大。
3: 哎，怎么样，生意还好吗？
4: 哎，托你的福啊，这店开的挺好的。
3: 这钱啊你先拿着。
5: 你给我这钱呀，我不能要，你帮我开这家店呢，我还没报答你呢。
3: 听我说啊，
5: 啊，
3: 今天你这事做的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5: 啊。
3: 这电话打得很及时，以后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5: 那谢谢老大，
0: 我先走了。
5: 谢谢，慢走啊。
6: 大焕，
5: 啊，
6: 我叫勾子，李先生找你。
5: 啊，
6: 快点啊！

0: 李先生就在前边。
1: 李大哥，
2: 我求你帮我办点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啊？您说。
2: 这个先拿着。
3: 不是，给你办事儿不要钱。
2: 是我有点意思，拿着。
3: 哎，谢谢啊。
2: 后天是我跟上官老板的婚礼，我希望在婚礼上让所有的人全都睡在酒桌上，两个时辰之内不能醒。
3: 这您放心吧，啊，我敢说，在江城现在除了我大坏，没人能办得到。
2: 这个我知道，婚礼那天听我的指令，来，走吧。
1: 上官老板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1: 明白了。
4: 上车。
5: 好。
6: 队长阁下，
7: 这尹队长和上官玉突然要结婚，这
8: 你想说什么？
7: 八月一号，上官玉还让我去推荐，就是他们有一个戏班的杨老板说要拜尹队长的码头。这说明什么？首先说明他们俩关系他不熟啊。哎，可当天晚上
8: 他就背着上官玉去了医院，
7: 还口口声声说那是他女人啊，
8: 还说在我们搜查之后宣布结婚。
7: 队长阁下，三号我们突然搜的这江城旅馆，四号尹队长就大张旗鼓的去送彩礼，我总觉得他们这个事儿的有隐情。

0: 不过他的确呢，给了我一个还算成熟的理由吧。他说，上官玉非要嫁给他，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而且还遇到了他母亲生病，想通过结婚给他母亲冲喜。
1: 哎呀，这确实听起来，他好像是个理由。
0: 喂，哎，你想说什么？
1: 这没实质证据，我也不太方便说。
0: 哎，八哥，这里面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人，说吧。嗯，
2: 一号晚上我们搜旅馆，他俩就突然好上了，
1: 这。
3: 再等一下，
4: 好。哎，老板，来了，你看
3: 来了。
4: 哎呦，那么多东西呢！哎，你看，
5: 快，预备，开始。
6: 给嫂夫人倒好。
5: 这怎么练的？这是。
3: 大家都辛苦了。
5: 给嫂子道喜了。
7: 呀，别那么叫，还不是时候呢。
5: 哎，都一样嘛。
7: 上官啊，你看现在这年月呀，只有尹先生能拿这些东西了，别人还真搞不到。
5: 是啊，嫂子，你可是嫁对人了。
7: 是吗？我怎么没那么觉得呢？
5: 阿宝，快卸东西。
4: 哎，好，来，哥几个，来。
7: 真的拿了好多。
5: 快，
7: 这下旅店啊，可是不愁吃了。
3: 谢谢，哎，辛苦了。

0: 疼吗？
1: 不疼。
0: 去，自己让厨房找点吃的，好好睡一觉。
1: 哥，后天是你跟上官老板的好日子，我能帮着干点什么吗？
0: 不用你了，有山鸡和旱鸭的跟着我足够了。
1: 那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怎么了？哭什么呀？不就是个刁老财吗？
2: 他们那王八蛋，我咽不下这口气呢，我。
0: 那还是怪你自己没出息，
2: 哥。那我也罪不至死。要不是盛子哥的早到一步，他们那王八蛋就给我连山带活埋了。他是在心里，他没看上您。
0: 先好好养伤，等我忙过这一阵，腾出手来，我好好给这老王八蛋点颜色看看。
2: 谢哥，
0: 去吧。

0: 老太太，您弄这个早生贵子可真是讲究。
1: 结婚嘛，就得讲究点儿。阿娥，
0: 哎，
1: 那被不是那么弄的。阿娥，
0: 哎，
1: 嗯，你去告诉他们，凡是能贴上喜字的地方，全让他们贴上啊。
0: 好，好，好。大哥，
2: 哎，
0: 哈，
2: 嚯，干什么呀？您这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吧？啊，这得花多少钱呀？
1: 老三，
2: 啊，
1: 你过来。
2: 走啊，
1: 坐下。你跟妈说实话，你拿结婚当幌子送蓝天出城，你跟上官玉说了吗？我就知道你没说。
2: 妈，这事儿不能说，万一要跟上官玉说了，他肯定不同意啊。
1: 那怎么行啊？你这不光是在骗上官玉，你这也是在骗龙雪，骗指挥部。我不同意这么做啊。
2: 您不同意也得同意。我跟您说实话吧，如果这次不把蓝天给送出去的话，以后咱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哎，您好好想想，就这孩子在旅馆里边待一天，我这心呀就整天提在嗓子眼上。就这么几天，这小鬼子搜你旅馆搜了好几回了，而且到现在为止，您知道不知道，就为这么一个孩子死了多少人了？万一这孩子给搜出来，那我相信死的人还得多。您好好想想，是骗上官玉跟他假结婚好啊，还是再多死几个人好？哪个轻哪个重，您自己掂量啊。
1: 妈知道你有难处，可是那假结婚终归不是个事儿啊，你不能这样对待人家上官玉，不拿人当回事儿啊。
2: 跟您说心里话吧，其实我想好了，我真娶她。
1: 真娶？
2: 真娶，不为别的，就为昨天夜里边她惦记着我，牵挂着我，说明她心里边有我，就说这点我得真娶她。
1: 儿子，这就对了，人心换人心，咱不能对不住人家。
2: 哎，就算我真想娶她，咱现在也不能告诉她。
1: 那
2: 您想啊，我只要一跟她说了，她就会怀疑我是不是真心娶她，而且那个人啊不是一个好脾气，那脾气上了谁也拦不住，到时候她一闹，那谁也收拾不了啊。
1: 可那上官玉要知道了真情的话，他能饶得过你吗？
2: 哎呦，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蓝天给送出城了，他闹就闹呗，弄急了我给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他不就不闹了吗？哎，您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我就让上官玉给您生一个。
1: 那感情好。哎，那说好了啊，你把他娶进来，你可得善待人家，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2: 我肯定善待他，就这事儿，他立了大功了。我不光善待他，我整天供着他。
1: 行。

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当然我嫁的这个人到底对我有几分真心，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有把握。不过你放心，他还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一个能干大事业的人。女儿和他在一起，以后就不会被人欺负了。妈，自从爸爸走了之后，就是你辛辛苦苦地把我和姐姐拉扯大，为了生计，你真的拼命地支撑着这个店，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窝囊气。这个世界的艰难，你都尝遍了。我记得，你有的时候难过，躲在屋子里流泪。一听到外面有人来了，你立马冲出去，马上对人家笑，真的是硬生生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妈，女儿想到这些，心里真的是难受。还好，这些年我也算是学会了，也都算是熬过来了。妈妈，你放心，以后有了这个女婿，就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了。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安心心了。

0: 大佐，您还在想着尹三今天晚上结婚的事情吗？
1: 命令各城门，今晚加强防守，格外警惕。
0: 哎，
1: 今天是尹三的婚礼，我就不去了啊。可是，大佐不是已经答应尹三今天晚上要去的吗？
0: 啊，应付的病，我不便前去。啊，拜托你代表我了。
1: 我有一种预感，今晚会不太平。
0: 啊，记住，少喝酒。属下明白。啊，去吧。
2: 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3: 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哥哥，哎呦，哥哥，老五，哥哥，哥哥，恭喜恭喜！哎，
1: 今天啊，无醉不归，
2: 好好喝一杯，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这我礼物，来来来，
3: 敬酒，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辛苦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哎，谢谢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尹队长，给你大贺，
0: 谢谢谢谢。
1: 哎，
0: 二叔，你那个笑能不能真诚点啊？
2: 这很难。
1: 今天得小喝一杯。
2: 哎，行，没问题，
1: 就一杯都行啊。
2: 恭喜恭喜！
1: 哎，恭喜恭喜恭喜！
0: 哎，恭喜你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黑藤小队长，哎呦，欢迎大驾光临！
4: 尹队长，
1: 哎呀，恭喜你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驾光临！哎，哎呦，我问一句，这高桥队长怎么没来呀？
1: 哦，刚刚高桥大佐在出门的时候接到九子夫人的电话，所以请他务必要回去。
4: 哎呦，那市里回去看看。
1: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啊，你替高桥队长多喝两杯。
4: 里边请，
1: 高桥队长因为没有能够参加你的婚礼，感到十分的遗憾，所以请都到包里。
4: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您来了一样一样啊！哎，里边请，
1: 里边请，
4: 里边请，
1: 哎呦，张先生，哎呀哎呀，

0: 江城医院。
1: 是我。
2: 今天晚上
3: 是冷血值班吗？
0: 不是。
3: 啊，打个电话到他家里吧，看他是否在家。
0: 嗯，好。

0: 各位，今天是我尹三和上官玉大喜的日子，感谢各位的光临啊！今天我这菜管饱，酒管够，谁要不吃撑着，不喝醉了，就是看不起我尹三啊！阿宝，过来，哎，来，这杯酒我先敬大家，干了！
1: 队长，哟，
2: 尹队长，
1: 哎，这可不对了啊！今天是我上官老板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喝茶呀？啊，
2: 哎，我就以茶代酒吧。
3: 那哪行啊？换酒，换酒。
1: 听新娘子的啊，换酒。
4: 好好好好，就一杯，
2: 就一杯。
0: 来来来来，
2: 恭喜尹队长，恭喜上官老板。
0: 来来来
3: 来
0: 来。
1: 嗯嗯，黑长队长，
0: 好，
1: 我敬您。哎，感谢，
5: 恭喜你。
1: 哎，你这也不太对啊，你可是海量啊，今天我们俩结婚，你得换大杯喝呀。生啊，换大杯。哎，
5: 你们中国的酒是好酒。但是我不行，大杯，就这一杯。
1: 黑藤队长，平常的日子我们两个人可以陪你一起喝这个清酒，但是今天可不行，今天我们俩结婚，入乡随俗，必须得喝白酒，
3: 就是，啊，必须得喝白的。
1: 来了，干了，
3: 来，
5: 干杯，
1: 干了，
3: 给你摆上，
6: 干了，
7: 来，
6: 好，
1: 哎，生子，生子，赶紧把酒给满上，然后到后边去看看，让他们把菜快一点，啊，
8: 放心吧，
1: 再看看大家这酒是不是够喝的。
9: 哥，我也看着呢。这该轮到我了。
10: 哥哥，
9: 我祝您和上官老板新婚快乐，和和美美。哎，还有什么词来着啊？
1: 早生贵子
9: 啊！对对对对，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1: 找我，咱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
9: 对
1: 对吧？咱俩之间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9: 是，
1: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今天我娶这个上官玉，你心里边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9: 哪能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哥哥，既然咱俩是兄弟，你说对。

0: 是，这娶上官老板，这谁娶不是娶呀？啊，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你瞎说什么呀？我呸！
0: 对不住，对不住。你看你我这嘴，口误。
1: 罚酒，
2: 就是罚酒，
1: 对，罚酒，
2: 3杯，3杯，就是
1: 换大杯，换大杯。
0: 行，
1: 阿宝，把酒给你满上，把酒满上。3杯，连干3杯。
0: 好。哎呦。
1: 好。
3: 好，真喝。
1: 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来，
0: 干，干，干，
1: 干了。
2: 谢谢。
1: 吃好喝好啊，我们去别的桌了。
2: 哎，
1: 好的。
3: 走菜。

0: 不错哈，
1: 是这个，
2: 你们都多吃点啊。
3: 干了，
4: 不错不错，晚上晚上，
1: 干了，
3: 晚上晚上晚上，来来来，谢谢你了，好。
5: 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都不容易，辛苦了。今天呢，我跟上官老板大喜的日子啊，咱们是不醉不归啊！哎，干了，
6: 敬大哥，
7: 敬大哥，
6: 敬嫂子，嫂子，
1: 谢谢啊。
6: 以后啊，再有什么事用着我啊，你找我都不用你打个说。
1: 好，
6: 干，
8: 你们记住了，这几坛子酒都已经下了药了，只要一喝，马上倒。
9: 哎，你再灌几坛子酒，一会儿放咱们车上，给守城的鬼子也喝点啊。另外，大坏，你还得帮我办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10: 哑巴哥哥，你不跟我一起吃吗？
11: 我

0: 哎，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大家辛苦了！哎，刘总，
1: 辛苦了。
2: 哎，二师，哎呀，我就不去请二师了。两个人忙啊，忙啊！两个人，两个人。
3: 哎，来来来来来，进大家进大家。
4: 干杯干杯！
0: 刘先生、木匠还有唐先生，你们都住在我店里面，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说话啊！
2: 哎，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1: 哎，我跟你们说啊，明儿这程要是开了。
2: 你们朱征以后要再来江城，可不能不回来啊！
5: 不能不能不能，
2: 回来看看上官老板，你们都算是娘家人，恭喜恭喜啊！
5: 恭喜你先生，
2: 恭喜恭喜！
1: 谢谢。
2: 哎，唐先生，
1: 哎，
2: 那个跟你在一块儿那个先生姓什么来着？
5: 石。
2: 哦，石先生呢？
1: 他呀，跟后边忙活呢。
2: 嗨，这真没拿自己当外人。哎，二宝。
1: 这菜都上齐了吧？
5: 齐了，全齐了。
2: 我跟你说啊，到后院叫那些厨师，还有那个伙计，都到前院来吃饭啊！
1: 哎，好，马上。
6: 叫他们吃饭啊！
1: 哎，大家坐，
5: 大家坐
1: 啊，坐坐坐。哎，好。
2: 哎呀，新娘子真漂亮。
1: 师傅们，辛苦了啊！新郎新娘特意让我来请你们去喝喜酒。
6: 有啊，
1: 有，真是喜酒啊！咱们得喝，是不是哥几个？
6: 喝，
2: 不喝你们，
6: 你请喝酒去。
1: 来来来来，走。
2: 哎，
1: 走走走。

0: 啥意思啊？一个人跟这发什么呆呢？啊？哎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我呀陪你喝点。不会喝？不会喝也得喝呀，这是喜酒，是你姨妈跟你姨夫的喜酒，喝了这个酒，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不喝这个酒，一辈子都不顺，有这个说法。就我对你好，
1: 那肯定就我对你好啊！
0: 谁给你打菜？你看鸡腿我都给你打上来了。大喜子日子，你别添堵啊！姨妈对你那么好，你想让她一辈子不顺啊？来，上来喝，我陪你喝。

0: 我陪你一块喝啊。哎呀，就是鸡腿，来来来，
1: 吃。
0: 好点没有？来来来，喝点，喝。
2: 这回对了吧？再要点啊！哎呀，咱行了行了，就这一碗就够了。把鸡腿给我。笑一个，笑一个。

臭小子，好好睡吧。

0: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1: 人都调前面去了，咱们可以分头行动了。
0: 好，那咱们北城门见。
1: 嗯，我叫他们集合。
0: 那我先去找蓝天。
2: 嗯。来人，
3: 走。大佐，
2: 告诉小野，派车江城旅馆。
3: 是。
0: 蓝天，
4: 荣阿姨，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接你出城。
4: 出城？什么时候啊？
0: 上官阿姨没跟你说吗？
4: 哑巴哥哥刚才倒是跟我说，上官阿姨让他在门口守着，他没跟我说出城的事儿。

0: 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跟上官阿姨商量好了，就是要借助她今天跟尹叔叔结婚做掩护，悄悄地把你送出城。我现在就带你去北城门，新四军的人已经在门口接你了。怎么了，孩子？
1: 龙阿姨，您带我走可以，可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1: 我必须跟上官阿姨、龙妈还有哑巴哥哥他们告个别，是他们救了我，而且一直在照顾我。如果我就这么不辞而别的走了，那我太没良心了。
0: 好，孩子，你等一等。
2: 怎么样，哑巴放倒了没？
3: 张飞吃豆芽，
4: 小菜一碟。
2: 现在前院差不多也该上酒了，咱们哥几个得回避一下。走，走。
0: 生子，姐夫说话。
2: 好。怎么了？
0: 蓝天执意要和上官老板他们告了别再走。
2: 哎呀，这……
0: 你跟我说实话，尹三是不是压根就没跟上官老板他们说这事儿？
2: 嗯。
0: 可尹三他当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过，结果到现在他还是在骗人。
2: 呀，龙雪，现在任务要紧，咱回头再说好不好？
0: 可现在，如果我怕不答应蓝天要跟他救命恩人告别，回头才影响咱们的行动计划。
2: 大官。你去前院把尹先生请过来。
5: 啊，
6: 大太后想拿刘备乃当时的英雄，如招讨。
7: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8: 来，我们敬酒来了。
7: 各位，今天这菜做的地道。散席之后，今儿这红包我给双份啊，就这么定了啊。
8: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荣嫂，荣嫂，辛苦啊，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9: 啊，荣嫂，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喝那么多酒了。
10: 哎呀，少喝点嘛，
9: 真是难受死了啊！
10: 坐下跟我聊会儿呗。
9: 哎，那我跟他聊会儿。
7: 哎呀，那你就坐这聊会儿啊。
10: 走了，咱们这路啊，你怎么办呢？
9: 什么怎么办？我又不是站到别这儿去了。
7: 哎，我跟你说啊，我去趟厕所，你跟荣嫂先聊着啊。
10: 你早点回来啊。
7: 放心吧，别喝多了啊。
10: 啊，
7: 荣嫂替我看着啊。
10: 放心吧，放心吧，
7: 阿宝，倒酒，倒酒。
4: 哎，好好，来来，喝点。
11: 哦，黑灯小队长，我敬您一杯。
12: 啊，你们中国的酒太烈，我不胜酒。哎，
11: 你看我这从不喝酒的人，今天都喝了好几杯了。您要这杯不喝，说不过去吧？
12: 来，干杯！
7: 来来来。
11: 好酒量，好酒量，好酒量！
2: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老爷，你到底是骗了上官玉，还弄了这么大的动静？
2: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你赶紧的按计划行动啊！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2: 啊！
0: 但是现在蓝天要和上官玉、荣嫂、哑巴告个别再走，
2: 要不他不走？要告别？啊？荣雪，你跟我走。
9: 嗯。

0: 老尹，你这样做太过分了。你现在不但在欺骗上官玉，欺骗我们大家，你更在欺骗指挥部，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当务之急，必须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你赶紧把蓝天带走不就完了吗？
0: 可蓝天现在。

0: 执意要和救命恩人们见一面，你让我怎么拒绝他？
1: 高兴的，
2: 我真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这一天可苦战的，累死我了。
3: 我休息。
2: 我跟你说，
3: 老板娘啊，你这也不说话。
2: 龙嫂，我过去一下，一会儿就过来啊。
1: 好，
4: 好。
2: 怎么了？
3: 老板娘，有些事儿吧，你可别怪我多嘴了。刚才我看见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从后面溜进来了。最后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被西兰官偷偷带到你的屋里去了。
2: 啊，那个女的我认识，那是尹三的好朋友。谢谢啊，没事的，去吃吧，多喝点啊。
5: 哟，王队长，看什么呢？啊，
6: 这上官老板一不三摇，风姿卓越呀、
5: 王队长，就您这身材，还好这口呢？
6: 这跟身材有什么关系啊？
5: 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6: 喝酒，喝酒。
7: 酒都在这里面呢，来，这个这个这么多，来来来，全都搬走。一桌再上一个啊，慢点。
8: 哎，这么着，这孩子不是不听话吗？我直接把他给打晕了，然后你先带走行吗？
0: 哎，导演，你不能跟蓝天动粗。
8: 哎呀，你放心吧，那就一个孩子，我心里边有数。你现在呀，到后面去等我，我就把蓝天给你带出去啊。
0: 哎，啊。那你下手轻点儿。
8: 放。哎哎，你不在前院张罗，你跑后院干嘛来呀？你赶紧去张罗客人去啊！
1: 我为什么不能来呀？啊，是你呢，你太过分了吧！做事情不能再一再二再三了，你太欺负人了吧！
8: 别嚷别嚷，小点声！你
0: 上官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什么了？你们做了做了，还怕人说吗？
8: 哎哎，你小点声，来来进屋，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了，这是真不要脸。在自己家做了不说，还跑到我家来做
0: 什么？
8: 你别胡说八道啊！做什么做呀？不是你进去，我跟你说呀，你做
1: 你别拉着我，你放开我！我告诉你，尹三，你别把我当傻子，你别想再骗我了。从今开始，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跟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还有，听好了，这婚呢，我不接了。
8: 哎，哎，长官，
0: 长官，长官，长官老板，
8: 哎，你说啊，
0: 走开！
8: 哎，你别出来呀，你在屋里藏着。
7: 你到那桌去，哎，那几桌，你桌子上。
9: 哎，上好的女儿红，
10: 来，
9: 来，这是好酒啊，兄弟们喝个痛啊！
10: 买上，买上，买上，
7: 酒来了啊！来，来，快买上。
6: 这个酒应该是很不错的。
7: 不唱了、啊。
11: 哎哎，怎么回事？
12: 怎么回事？
1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1: 大家都别吃了。啊！今儿个我宣布一下，我跟尹三这婚不结了。
7: 啊？婚不结了呢？我说结不就结了？
1: 高桥队长，
1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

0: 廊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1: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他养得再好，他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他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1: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1: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地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黄氏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翘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翘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2: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 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

0: 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一千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到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1: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3: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1: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3: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1: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 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3: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天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厅的房子，我们都是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那到处跑的，那想想明天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1: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3: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3: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的房子，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

0: 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嗯，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得碎。
1: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用力咬一下。这个
1: 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碎了。
2: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
1: 要断两片了。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所以这个茶，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喝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2: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一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

0: 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1: 对，我们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2: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2: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对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2: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蚀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

0: 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维州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1: 维州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维州，其地产珠。历史上维州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1: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参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1: 傅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维州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2: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维州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0: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 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

0: 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维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维州，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维州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2: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如牺牲。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维州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维州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维州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记忆三生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3: 呼呼爱在福威上扬，祝功有灵，由我维州。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维州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0: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段旺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1: 在维州岛荔枝山，每年农历12月初1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4: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5: 走，
4: 志德。
1: 维州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

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

0: 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夫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心国力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我带你就累不了你就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

0: 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1: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岗值得。
2: 是的，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3: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4: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5: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全

0: 坐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十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1: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2: 我们涠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涠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涠洲岛就要同做涠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3: 涠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4: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

0: 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灵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灵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

0: 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在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玉兰白药。
4: 哎，可以，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

0: 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1: 孙爷爷开始干旱了，就发火气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急带着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啊，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意化比较大，这里小县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都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

0: 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对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我帮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

0: 归纳出来的吗？
1: 怎么说？
0: 这些比较就是小旅。
1: 小旅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带蓝调。对对，必须带蓝调。
2: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弼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弼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4: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十个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它都可以过滤的。
4: 这个应该不掉的，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保根迪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保根迪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啊，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

0: 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这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

0: 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里面都说有一点问
4: 题，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这个是不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机票也调一下，这个整个的机票。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种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回来了嘛？
7: 好。
8: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

0: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1: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2: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住了3个月。

0: 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

0: 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星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在这山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嗯。明白，都快点明白，是的。谁给？哦，谁给？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

0: 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
3: 他
2: 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可以到那个梁柱上面直接滑下来，
2: 哇，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有秋千呢，
4: 对，
3: 还有秋千，
5: 从很高的坡度上滑下来。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幼儿。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0: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嘛。
10: 那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

0: 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尚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7: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7: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7: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

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了世界，离不开了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一，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一，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是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同学们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

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大家

0: 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得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

0: 这个事情高翔是不能相信的，毕竟他是岳浩龙的弟子。
1: 我们要不要派人监视岳浩龙？
0: 监视是肯定要的，不过我们还要想个更好的办法，既监视岳浩龙，又可以对付游击队。
2: 什么办法？
0: 现在岳浩龙已经受伤了。
3: 你们是？
1: 你就是朱大夫吧？
3: 啊，是啊，我们
4: 吉田馆长要见你。
3: 吉田馆长，我不认识啊。
1: 嗯，请跟我们走吧。
3: 哎呀，这，
1: 走，
3: 那好，
1: 好，
3: 我走。
1: 走，
3: 爹娘，
5: 儿子，爹，
3: 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家人？
6: 朱大夫，你看你医术那么高明，连岳师傅都那么相信你，我们只是想问一问岳师傅现在的伤势怎么样了。
3: 他没什么大碍，十天半个月就没事了。
1: 是吗？朱大夫，我们希望他有事。
3: 那你们想怎么样？这和我家人没关系，你放了他们吧。
5: 爹，
3: 这什么药？怎么有大烟的味儿啊？
5: 大烟
6: 什么药你就不要问了，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你只要连续7天在岳师傅的药里下了一丁点就可以了。
3: 你这不是要我在岳师傅的药里下毒吗？
6: 哎呀，你放心吧，吃不死人的。
3: 不行，我跟岳师傅有10几年的交情，这个东西我不干。
1: 你不愿意？你就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全吗？
3: 你想干什么？
5: 儿子，
1: 你不能答应他们的，咱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会遭报应的。儿子，
3: 爹，
1: 爹，
3: 爹，爹。
6: 是何苦呢？为了你全家人着想，你就答应了吧。
1: 最后一次，合作不合作？
3: 我不敢，我不敢。别杀我儿子，别杀我儿子。
6: 朱大夫，你快点答应吧，迟了儿子就没了。
3: 我答应你。
1: 哎，袁师傅，要不是被那个黑木龙暗算，你也不可能被那个大佐打伤啊。
7: 说实话，那个黑木大佐的武功不一般呐，就这么打下去，我也没有必胜。

0: 上的把握。以后啊，你们要多加小心。有为啊，你的武功底子很好，只是略显心浮气躁。要记住，我们中华武术的精髓就在于外动内静，动中求静，柔中带刚，刚柔并济。我们习武之人一定要学会一个忍，一定要心静如水，知道吗？
1: 多谢岳师傅指点，有为受益无穷。
2: 师傅，朱大夫来了。
0: 啊，
1: 来，小青。
0: 朱兄啊，我等了你半天了，我还在纳闷朱兄怎么不来了啊。
2: 来，朱大夫请坐。
1: 啊，坐。医馆里有些事儿，耽误了。你这两天怎么样了？
0: 啊，很好很好，吃了你的药啊，感觉好多了。
1: 啊，
0: 朱兄的药方子就是管用啊。
1: 来，我先给你把把脉啊。

0: 脉象平稳多了，没什么大碍了。哦，哎，这样，我这里有些药，这些药呢是调理内伤用的，你跟你师傅每天煎一包，人服7天。
1: 啊，好的，我明白。德海，好好煎药。哎，
0: 我先走了。
1: 啊，这就走。
2: 哎，朱大夫。
3: 德海啊，这朱大夫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走这么急啊？可能真的有事儿吧。
4: 队长，
5: 刘伟，岳师傅怎么样了？伤已经好多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4: 那就好，岳师傅没事儿，我们就安心了。如果因为我们连累他，就太过意不去了。
2: 嗯。
5: 队长，太好了，你们都在。 城里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刚刚下山卖粮食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嚷着要找王平章算账，
5: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往烟里面掺鸦片，现在躲在家里头不敢出来，
2: 活该！
5: 嘿，这个大汉奸，队长你看呐，他现在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 老百姓怎么知道的？
5: 可能都染上毒瘾了。
4: 说的对，纸包不住火，终究会被人发现的。

0: 老板，外面还有好多人，一直不散呢。
1: 叫警备队了没有？
2: 老板，老板，老板，警备队的人来了。
3: 哦，王老板，
1: 你们高翔，高队长的。
3: 高队长他有任务，带队出城去了，我过来看看，都一样。
1: 就你一个人来呗？
3: 哎，现在这城里只剩下我一支小队，哎，又碰巧刚才城南文庙发生爆炸，我们怀疑是抗日武装分子的行为，现在我都分身无数了，哪还有这么多人来嘛？
1: 哎呀，你听听外面多大的动静啊，那些暴民喊着要杀了我呀。
3: 王老板，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哎呀，门外那些不过是群普通老百姓，他们只不过是闹情绪，发泄一下，他们不会真的动手的，只要你王老板不露面，肯定不会有事。
1: 你这是在敷衍我，肯定是高翔让你这么干的，对不对？哎，
3: 王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
1: 呀，高翔，你这个王八蛋，你是公报私仇啊你！啊，上次我没让他管岳浩龙，现在我出事了，他就来看我笑话了。
3: 好了，王老板，我看你是想多了。哎呀，这也没什么事情，我也该走了。王老板，万事

0: 请小心，告辞。
1: 你给我站住！哎呀！出来！
2: 各位，各位冷静一下，我们老板出来有话跟你们说，安静一下好吗？
3: 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啊！
4: 我明着
1: 出来，各位，
3: 请安静一下，别进来！
1: 我们家，
3: 你在香烟里下毒，你看是不是人？
1: 王某，我是冤枉的呀，我也是被别人谋害的呀！
2: 我们不信，
1: 是真的！
0: 各位冷静，
3: 各位冷静一下，是真的！
1: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受害者呀！
2: 我们不信，
3: 哎，
1: 请安静一下，
5: 安静！不信！
1: 等我查明真相以后，我一定把下毒者碎尸万段，我要把所有含鸦片的烟通通销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清白。
2: 我们不信，
3: 安静！
1: 我们不信，安静！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因为我是一个有良心的生意人，做生意嘛，就要讲究诚信。虽说这段日子我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福利，但是我是不会害大家的。
3: 你少废话，你要吵得太凶了。我们老婆是
1: 给个专心，
3: 相信我们，你给个专心，
2: 安静一下。
1: 三天之内，肯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不行，
1: 乡亲们，
0: 各位，我们老板说了，三天之内给你们答复，都回去吧啊，都散了吧。
2: 不行，
3: 散了，哎，请大家散了吧啊。
1: 好，
6: 不行，
3: 大家听我说。如果三天之内他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就砸了他的烟馆。
2: 好，
3: 砸了他的烟馆。
0: 散了吧。
3: 好，
0: 大家散了吧
1: 啊，走。
7: 报告，大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老百姓知道王平章烟馆里有鸦片。我还按照您的吩咐，没去管这个事儿。
8: 叔叔，这样做真的可行吗？
9: 王平章有什么反应？
7: 哦，王平章答应闹事的人，说三天以后给个交代。他还把自己扮成爱国商人，说是不会坑害老百姓的。
9: 黑木龙，你觉得三天以后他会怎么样？
8: 如果王平章想要平息民愤，那么三天之后一定会把大烟烧掉。
9: 我肯定他不会，他舍不得烧掉那些烟，他会把那些鸦片和烟给转移。如果这个消息给游击队知道了，肯定会来抢，到时候我们就等着他们来，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10: 大佐，那游击队怎么能肯定王平章一定会转移烟和鸦片？
9: 你以为新四军和游击队是傻子吗？我们想得到的，他们也一定想得到。
10: 我们这么做，岂不是要牺牲王平章这个人？
9: 你不觉得死了一个王平章可以换来消灭游击队，不是？这支游击队已经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现在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所以让王平章去当一次鱼饵，让吉田再物色一个去卖大烟吧。嗯，
10: 大佐高明。
8: 是啊，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王平章在卖大烟，新四军游击队一定不会放过他啊。
11: 大伙都想一想，王平章要三天时间是用来干嘛的？
12: 肯定不是安炸弹。
11: 哼，也不会是做毒药。
12: 就你们那点破本事，别人还不爱用呢。
3: 去行，别开玩笑了。
13: 我觉得王平章不会把那批货给烧了，他肯定会把那批货运走。
11: 对，白三说的对， 所以我们要抢在王平章之前。

0: 前把那批火烧了。
1: 哎呦，这事儿好办。
2: 好办个屁，跟你没关系。强，给我看着影子，让他把大烟给我戒了。
0: 好嘞。
2: 彪子，
3: 哎，
2: 你跟我走去监视王平章。
3: 好嘞。
0: 万事小心。
3: 王平章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逼着他给个说法，但我想王平章一定不会轻易就范，他一定会想出什么鬼主意。
4: 嗯，王平章这个人吧，诡计多端，以后要多留心他。
3: 嗯，我猜啊，他鸦片会把鸦片转移，而我们就要在他转移鸦片的途中把这个鸦片拿下。岳师傅您累了，进屋休息吧。
4: 不要紧，我的身体好了。
1: 师傅您请喝药。
3: 嗯，

0: 朱兄来了。
1: 哎，朱大夫。哎呀，岳师傅啊，您这身体咋样了？
0: 啊，没问题了。
1: 啊，没问题就好。那药啊，就甭吃了。
0: 哎，朱兄的医术高明，你的药啊，我是越吃越想吃啊。
1: 哎呀，岳兄，其实我对不起你啊。
0: 怎么了？
1: 那医药啊？不，我今天只是来看看你。既然你没事了，我就先走了，先走了。
0: 哎，朱兄
1: 啊，
0: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怎么看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1: 哎，没有，就岳兄对我这么好，其实我，
0: 你要是有什么事就说出来。
1: 啊，不，没事，我先走了，先走了。
0: 哎。

0: 师傅，这完了。哦，来，哎，慢点。哎，师傅，今天的饭菜很丰盛啊，有师傅您最爱吃的菜。我不想吃。师傅，您上高好，你不是的话，没体力的。
1: 是啊，
2: 我真不想吃啊。你们吃吗？
0: 师傅，你多少吃一点吧，要不您那个……
2: 我说了，我不想吃。
0: 师傅。
2: 可能是没睡好。我再睡一会儿。哎呦喂啊！
1: 哎，
2: 失陪了。
1: 岳师傅，您先睡着，我们在外面等。啥时候睡醒了，啥时候再吃。
2: 德海啊，熬碗药来。
0: 陆兄。哎，师傅。
1: 我直话直说了，我怀疑岳师傅他染上了毒瘾。
0: 毒瘾？
1: 嗯，我们队里有个叫吴影的，以前染过毒瘾，他的症状和岳师傅非常相似。
0: 不可能，师傅怎么可能抽大烟呢？
1: 我也不相信岳师傅会抽大烟，可小鬼子做事不择手段，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使出什么样的诡计。

0: 岳师傅很有可能中了他们的暗算，
1: 那该怎么办？
0: 先别急啊，要不这样吧，我们队里有个叫柳禅的姑娘，她懂医术，还有个叫海里青的，她会使毒，以前无影的研毒都是靠他们俩帮忙戒掉的。我回去把他们叫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岳师傅。
1: 那就辛苦您跑一趟了。
0: 别太担心。
1: 我现在就去。师傅怎么样了？师傅在里面，有事大叫，有事声音，好像是在砸东西呢。我们敲门呢，他让我们走开，不让我们进去。大师兄，你快进去看看吧。师傅，我是德海啊，我进来了，师傅。 师傅，滚！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给我滚出去！师傅，师傅，师傅，你果然受了日本人的迫害，染上大烟毒了，师傅。
2: 不可能！我最恨大烟了。
1: 我怎么会抽大烟的？你胡说！你给我滚！
2: 滚！
1: 师傅，师傅，我要留下来照顾你。
2: 我不要你管我，我好好的滚呐！
1: 师傅，没事的，没事的，咱可以戒掉的。
2: 滚呐！滚呐！滚呐！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1: 师傅，
2: 滚！

0: 办，师兄？
1: 你们在这等着，我出去一下。
0: 师兄，
2: 师兄。
3: 客官您慢走。大爷，你里边请。里边请。
4: 这有烟吗？
3: 有啊，上等的好烟，刚进来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

朝的内臣，可在鼎符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位兄弟啊，想不想进去享受一下呀？啊？来吧，尝一口。哎呦，这滋味儿，飘飘欲仙呐！哎，哎，别多想了，来吧，我保证你快活啊！哎，
1: 我要买大烟，去给我拿。
0: 哎，好嘞，只要你有钱，里边请。嘿嘿，哎，客官里边请。
1: 买大烟，还有烟具。
2: 哎，好嘞，请稍等，这就去拿。
3: 吉田先生，
4: 进来。
3: 吉田先生，特大好消息啊！
4: 哦，什么消息让你这么兴奋？
3: 玉浩龙的大弟子上我们烟馆来买烟了，是我亲眼看见的。
2: 果然是好消息，
4: 看样子玉浩龙真的是染上阴瘾了，
3: 那是百分之百。
2: 好，好，来人呐！
3: 馆主，
4: 你们现在马上到康城最热闹的街市口铁告示摆擂台，我要挑战玉浩龙。
3: 来。
4: 这一次我要一雪前耻，让岳浩龙死在擂台上。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抽一口就不难受了，师父。
1: 我绝对不抽的，我不抽。
0: 师父，你放徒弟不要害师父，是日本人阴间狡诈，舍了圈套来害你啊。师父，平日你叫我们要洁身自好，永远不要去碰鸦片烟，一直按着你的教诲去做。师父，你是以身作则，做了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现在是迫不得已，师父，你抽一口，抽口就不那么难受了。师父，你就抽一口，我求求你了，师父。
1: 抽，
0: 你就抽一口。
1: 我绝不会抽的，不抽。
0: 师父，
2: 叶师父，你必须得抽。
0: 阿云。你们来了，我师父他们。
3: 孔雀道，司仪，我让柳禅来给岳师父治疗。
2: 岳师父，来。

0: 月师傅确实染上了烟瘾。
1: 陆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你别着急，我们有办法帮月师傅戒掉烟瘾的。是啊，戒烟瘾是急不来的，无影也染上了烟瘾，如果一口都不让他抽，会非常难熬。所以戒烟瘾必须每天一点点的减少用量。
1: 那要多长时间才能戒掉？这个。
0: 得依照个人的意志力和体质了，不过我看像岳师傅这样的，应该很快就会戒掉。岳师傅，来，抽一口吧。
2: 这管用吗？
0: 你要相信我，无影也是用这个办法，现在犯瘾的次数一天天减少了，所以你也一定会好起来的。
2: 我听你的，你是大夫。

0: 岳浩龙呢？你凭什么见我师父？有什么话跟我说。嗯，这是我们吉田馆长送来的战书。哼，吉田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还居然敢送挑战书。上一次是让你们的，这一次我们吉田馆长要好好的教训岳浩龙，怎么怕了？ 你把这个交给岳浩龙，他要是怕死，就躲在家里做缩头乌龟，不要出来。我们已经在全城贴满了告示，如果岳浩龙不敢出来应战，那全城的所有人都会知道，岳浩龙他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鼠胆小辈，到那时候，他的一世英名可就都毁了。
1: 回去告诉吉田，我师父一定奉陪到底。
2: 很好，走。这是小日本的诡计，他们明知道岳师父染上了毒瘾，以目前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应战。
3: 先下毒，再来送战书，这分明把师父往死里整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岳师父。否则就失去送死。
2: 可是。

0: 师父，现在一定要好好静养。不能让他太激动。
1: 大师兄，你快看看吧，日本人都嚣张得不得了啊！
2: 怎么嚣张？
1: 他们说师父是胆小鬼，是做头乌龟。
2: 妈的，小日本，敢这么侮辱师父！
1: 老百姓要拆擂台，结果被日本人给打伤了，
2: 还当我们中国没人了？
1: 哎，杨海，
2: 让我去。
1: 陆大哥，
2: 你不方便出面，还是我去。走。

0: 你不配跟我打，你师父呢？
1: 没资格跟我师父打，你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

0: 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没事吧？大师兄，大师兄，
1: 回去告诉你师父，我在这等到他来为止。
0: 大师兄，
1: 赶紧把他送回去，小心点，别让师傅发现了。
2: 哎，
1: 快点，
2: 好，好，好，
1: 赶紧去，赶紧去，
2: 快去，走，慢点，
3: 快点，快点，
2: 让一下，
3: 快点，快点，让一下。
4: 布的那个人，
1: 啊，那是老四，烟馆老板。
4: 你再看前面的车祸，
1: 怎么，那货有问题啊？
4: 那老四啊，虽然没跟那批货在一起，但是他一直跟着那批货走。我怀疑啊，这批货里边肯定有古怪。哼。

0: 心。李师傅，坐坐。
1: 叶师傅，现在感觉好些了没？
2: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刚才是一阵阵的眩晕，眼前还出现了幻觉。
0: 叶师傅，您不用担心，这些呢都是大烟的反应，等慢慢戒掉就好了。啊，
2: 我呀最痛恨大烟了，没想到还是着了日本人的道，染上了烟瘾。
0: 是啊，这些日本人最可恶。
2: 哎，我受伤以后一直都在武馆呢，怎么会染上烟瘾呢？
1: 岳师傅，您府上烧菜做饭的人都可靠吗？
2: 那绝对没问题的。
1: 那除了这些饭菜，您还吃过别的东西没有？
2: 每天除了吃药以外，就没其他东西了。药？难道是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药是朱大夫开的，我们是市教，他怎么会害我呢？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2: 这怎么回事？德海怎么搞成这样了？啊！说话。

0: 到底怎么回事？吉田百烈太挑战师父，在擂台上辱骂师父。大师兄气不过，就去和吉田打，结果被打成这样了。
1: 这些小日本太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了。
0: 不行，我要马上去。
2: 哎，
0: 叶师傅，你千万不能去，这是吉田下的圈套。
2: 你千万别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啊！
3: 叶师傅，您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不能去的。
2: 是啊，师傅，您不能去，去了会死的。
3: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他们先让我中毒，然后败擂台，他们就是要我死，因为他们怕我，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去。如果我不去，我们中国人就抬不起头来，泱泱大国。
2: 岂能让这些倭寇小瞧？师傅，别去了，师傅。师傅，你身体重要，身体重要啊！我今天就是死，也要去挽回中国人的面子。
0: 岳师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我懂你的意思，可我今天必须去。
0: 师傅，我们一起去。
2: 不要去，照顾好大师兄。大牛、二柱，你们俩跟我来。
4: 是。

站住！我要搜身！啊！疼！疼！疼！

我们现在轮不到你们东洋人在这撒野。只要你打赢，我马上离开这里。看来上次打的你还不够，这次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变成夹着尾巴的狗的。你还等什么？来嘛！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出去吧！他进去了，你想办法进去看看。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踪王平章去了吗？
1: 王平章在里边呢。
0: 鬼鬼祟祟的赶到这边来，说明啊，这里边一定有勾当。哎，咱们过去看看。
1: 别，你没看见门口那么多守卫，咱们还是先观察观察。

0: 事情办好了吗？
1: 老板，我们把那些和鸦片混好的香烟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您就放心吧，这些全都是假的。老板，另外我把你明天准备要烧的货都准备好了。
2: 老四啊，那些真货可是我们的老本啊，这年头谁也靠不住，那些日本人不是个东西啊，跟他们干不是长久之计，得靠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那些货是我们的本钱，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老四啊，让你的兄弟们严加看管，寸步不离，装的要像真的一样，既要迷惑日本人，也要迷惑游击队。
1: 老板，你放心，这我懂。
2: 好，这就叫明修暗道，暗度陈仓。我们这一次肯定会马到成功的。
1: 那一定会呀。
2: 哦，老四啊，还有一件事情你亲自去查一下，是谁带那些老百姓到我们商会门口闹事的。我奇怪的是，高翔他们警备队

0: 你为什么找借口不来？这里面我就很纳闷了。你花点钱，啊，准确的消息。
1: 好。

0: 街上黄皮商走了，格劳斯还在，那边都是灰尘。对，人太多，咱们很难进去。这说明啊，这些家伙肯定把那些货都藏在里边了。
1: 很有可能这样，
0: 你们带着看着，我回去报告队长。
1: 好，行。
0: 哦，对了，我也得回去，我得去看看岳师傅那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好，
0: 你们去吧，我一人蹲着。
1: 啊。

0: 回烟馆一趟，你叫弟兄们精神点，如果有人敢闯进来，给我格杀勿论。
1: 是，明白。

0: 报告大佐，发现游击队去追踪王平章的货了。
1: 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
0: 两个人。
2: 两个人？那一定是来侦查的。过不了多久，整个游击队一定都会出动的。
1: 你们要不先计划一下，布一个天罗地网，这次不能让他们再跑了，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3: 大佐请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我马上就去增派人手，立刻出发。
1: 好，你们马上去办。

0: 师父，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师父知道了祭奠本擂台的事，结果被祭奠打死了。
1: 祭奠，这个混蛋！
2: 哎，陆大哥，
3: 有为，你要去哪儿？
1: 别拦我，不然就杀了祭奠。
3: 有为，你不能去，我们都想给岳师傅报仇，而且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2: 陆大哥，是啊，我们还有任务啊。
0: 任务？师父，师父。

0: 白大哥，查到什么没有啊？
1: 都在啊。哎，我跟踪王平章，发现他把鸦片还有香烟都运到了郊外的一个房子里面。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这什么意思啊？哎，你说具体点啊。
2: 你想想，他先把香烟和鸦片运到别的地方，再在老百姓面前装无辜，就连他收烟都是逢场作戏。
3: 我们要拆穿他的诡计，绝对不能放过他。
1: 这样，晚上咱们行动，咱们就把他的鸦片和香烟全给他烧了，让他哭爹喊娘去。
4: 等等，鸦片一定要烧，但是我们要先周密的计划一下。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队长。
1: 什么事啊？
0: 黑木龙少佐命令我们立刻出发。
1: 知道了，你先去集合部队吧。
0: 是。

0: 老板，老板呢？老板，都查清楚了。都是兄弟，都是。
1: 操他妈的小日本儿！老子为你卖命，连祖宗都让人给骂了，他把老子不当人，当鱼饵，我这是做了哪辈子的孽啊！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想玩老子，哼，我们就等着瞧吧。

0: 我在附近埋伏了100多号人，对付区区几个游击队，那绝对是没问题的。要是他们出现，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一个都跑不掉。掩蔽的不错，我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1: 少总，我也派了30精兵埋伏在路口，只要你们机队一出现，他们绝对别想离开。
2: 有戏。
3: 部下这样的天罗地网，我倒要看看这帮游击队会用什么办法逃脱。哦，吉田先生，恭喜恭喜啊！
4: 没什么，意料之中。
3: 哎呀，吉田先生，您太谦虚了。虽然我没去现场。 可是听伙计们回来说，您的武功要比那个岳老头强太多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笑>这次除掉了岳浩龙，整个康城就没有了主心骨，以后我们办事那就没有威胁了。
4: 岳浩龙是百姓敬仰的一代宗师。
3: 如今死在我的手上，嘿嘿，对他们可是一大打击。哎，是，
4: 我看以后他们凭什么再跟我们日本人作对？
3: 没错，嘿嘿，没错。从今以后，整个康城就掌握在皇军的手下了。
4: 嗯，
3: 吉田先生，这一次您是立了大功啊！
4: <笑>
2: 为天皇效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分内的事。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货收好没有？明天可不要出什么状况。今天先生，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吧。嗯，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1: 明天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过来，你要是应付不好，会牵扯到我的吉田道场，到时候的后果会很严重。明天的事儿。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有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会让所有的人都亲眼见着我收了手中的货，我会让他们感到我也是受害者。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吉田道场和我们平章烟行有半点的关系。好了。
0: 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不能出一点点差错，要慎之又慎。
1: 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0: 嗯，静候佳音。
1: 我就告辞了。
0: 嗯，
1: 再会。

0: 日本人拿我当诱饵，他们哪里知道，这恰恰是我脱身的好机会。哼，这小日本就这点小聪明，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哼，老板，朱大夫来了。
1: 王老板。 我已经照着您和姬天先生的吩咐去做了，岳浩龙他也死了，你看是不是把我家人放了？
0: 你很想见他们吗？是啊，
1: 你看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就放了他们吧。求求你了，我平日里也没得罪你，你就高抬贵手吧。哎呀，好了，
2: 今天我就让你把人给带走。
0: 啊，
2: 嗯。
0: 啊，谢谢，谢谢王老板，谢谢。

0: 困，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是我对不起你们呐，我上当了，都是我的错，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待不下去了，不过这次倒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放把火，把那些假货全都烧掉，把责任全都推给游击队，把征服也全下，然后找机会，赶走高飞了。

0: 你师父怎么了？你师父上擂台，被吉田打死了。吉田武功这么高，吉田根本打不过岳师父。只不过岳师父染上了大烟瘾，根本不能打。岳师父怎么会染上烟瘾？
1: 哼，跟你一样。
2: 岳师傅，岳师傅，是我害死你的呀！岳师傅，是我害死你的呀！我是罪人，是我的错。
3: 师傅，怎么跪着？用什么话起来坐吧。
2: 你就让我跪着吧。我是杀人凶手。
3: 我是罪人呐！朱大夫，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是啊，
2: 是我在你师父的药里下了吉田给我的，还有鸦片的毒啊！朱大夫，你我父母。 和我的妻儿被吉田他们绑架了，他们要挟我，让我给你师父下毒，啊，我为了我家人的安全，我就干了。可是我傻呀，我都听他的话呀，他还是把我的家人给全杀了，杀了呀！我咎由自取啊，我对不起你呀，岳师傅，我好后悔，我好后悔呀。 岳师傅，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了，可是我如果不把真相说出来，我到阴曹地府我都不安心呐。岳师傅，我对不起你，我今天是来向你赔罪的，我来赔你了。
3: 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
5: 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怎么样？没救了！朱大夫，朱大夫，
6: 日本人逮捕无耻，我们找吉田，血债血还！
5: 血债血还！血债血还！朱大夫，浪浪，你干嘛去啊？杀了吉田。
6: 为岳师傅报仇，又为你不能去啊，不能去，这样会暴露身份的。
5: 言做生意人当，绝不连累你们。但是，我一定要杀了吉田。
6: 哎，陆大哥，你不能去！
5: 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吉田，不杀吉田，我誓不罢休。
6: 陆大哥，重要的任务，
5: 守骗我。
6: 他没骗你，是真的。
5: 队长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吉田，你等着。
7: 外面来了很多老百姓，好像是替岳。

0: 我们要报仇的，报仇的！
1: 怕什么？把他们都赶走！
0: 他们人很多，我们阻挡不住。会有那么多人？难道是王平章？一定是他，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喂，木村小金回来没有？
2: 没有。
0: 出事了！王平章，我小看你了，跟我玩这一手。
2: 走，去找他。馆长，不能冲动，我们人手少，
0: 看他们样子来势汹汹，出去一定被打死。该死的王平章，被我抓到，我一定扒了他的皮。还不快去找人！
3: 嗨。

0: 老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大鬼子、二鬼子全都埋伏好了，要不是我机警躲过，我都回不来了。
1: 日本人果然狡猾，他们想用我做诱饵，刚才吉田还想杀了我，幸好我早有防备。
0: 哎呀，这吉田没有杀了你，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哎呀，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城？
1: 事不宜迟，今晚就出城。
0: 哎呀，我怕吉田不会放过咱们，肯定会派人追杀咱们。
1: 恐怕吉田这会儿他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哪有时间顾上咱们呢？

0: 时间过去多久了？
1: 差不多四个小时了。
2: 这邮局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他们不来了？
0: 不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销毁鸦片，而且他们已经发现王平章在转移货物，所以他们肯定会来。
1: 对，大佐这招引蛇出洞绝对会奏效的。
0: 但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游击队这帮家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他们一定会趁着月黑风高潜过来，是一定。

0: 什么情况？
1: 鬼子在这附近设了套，咱们可千万不能行动啊！
0: 这还真是一套
1: 啊！哎，完了，我带你看一下。在那边守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四又过来转了一圈，他走的时候我在后边悄悄地跟了一段，结果发现在这个附近啊，他们埋伏了大量的伪军还有不少小鬼子，就等咱们出现了。

0: 队长他们怎么没来啊？
1: 他早料到这是鬼子设的套
0: 啊！他早知道了。
1: 他说鬼子让王廷章去送鸦片，就是想引咱们出现。
0: 这么说啊，这王廷章也是被小鬼子耍了？哼，真是他妈的黑吃黑呀！哼，
1: 王廷章这个兔崽子对日本人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鬼子就想来

0: 箭双雕，然后把他们全打下来。
1: 呸！做他的成就大梦去了。哎，老大，那咱就别在这守着了，赶紧撤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
2: 来
3: 这
2: 儿，哎好
4: 哎好，再晚我怕是。老板都准备好了，走走走走走走，
5: 好来来。

0: 王平章，机关算尽，可惜还是跑不了。二营的游击队都是人精，
1: 还有你精啊，狗汉奸！
0: 不是，我只是求生存，没你们那么清高。
2: 求生存，这就是你卖鸦片、残害老百姓的借口，你还有脸说？
0: 听不懂，没你们那么伟大。
3: 你别装了，你怎么听不懂？还挺会演戏的，把我们差点都给骗了。
4: 王八蛋，把我们骗得一愣一愣的，还假惺惺给我们捐钱，你的钱全是卖血钱。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我看你就应该被天诛地灭、五雷轰顶、一臭万年。你说你活着干嘛呀你？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
5: 香儿，那边。
6: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

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

0: 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他养得再好，他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他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纲常，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地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

0: 强，不行。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黄氏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0: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黄氏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纸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1: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3: 他仍然有这种奋斗

0: 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1: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0: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1: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3: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厅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1: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3: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3: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的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

0: 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1: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等一下。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碎了。
2: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
1: 那就两片了
2: 啊。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呀，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对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碎铜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和这个，就是这个高山饭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

0: 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这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3: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3: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3: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啊，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

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有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维州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维州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维州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一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维州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纪称，去合浦80里有维州，其地产珠。历史上维州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傅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维州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2: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早

0: 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威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段旺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1: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12月初1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0: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1: 走，
0: 志德。
2: 湄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湄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湄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湄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湄洲岛，在湄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3: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些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4: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3: 要几十公里哦。
4: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3: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2: 湄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4: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3: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个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一小的就3-5个，这样，一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2: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5: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民性格你我

0: 越动，谁说他都不听的，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1: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坐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2: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1: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3: 快出来，快把大红装的不要你就出来。
1: 三十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4: 觉得这三十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2: 记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1: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3: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1: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5: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1: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0: 骆中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1: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2: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1: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3: 我们涠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1: 涠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涠洲岛就要同做涠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0: 涠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1: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4: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谁

0: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1: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0: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3: 啊。对，嗯，老师好。
1: 同学们好，
0: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1: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1: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1: 好，哎，那咱们一起
0: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0: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0: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1: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5: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
1: 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
0: 那个芦蒿满地，
1: 芦芽。

0: 鸭短，
1: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嗯，大家集体来一遍，
0: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3: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0: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0: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0: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0: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0: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2: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0: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1: 、
0: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

0: 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2: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系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

0: 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1: 题记。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2: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2: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2: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2: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

0: 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2: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2: 对对对，嗯。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1: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2: 嗯，
1: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2: 对，
1: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2: 非常好，
0: 哎，
2: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0: 嗯，
2: 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3: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2: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4: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4: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2: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你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

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别墅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西林壁，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哎呀，祝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

0: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

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

0: 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1: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1: 水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县城上面关系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

0: 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抽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几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祸害森林、祸害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ristaux。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

0: 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天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那最后一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恐怕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

0: 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都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这个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掉了，现在过掉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拜拜。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7: 辛苦了，
6: 辛苦了，
4: 不错，
7: 很高兴，
4: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8: 的。啊，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啊，
9: 对，
10: 很香，很好吃。
9: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

0: 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安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

0: 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哎，姓氏，大家好。
2: 好久不见
1: 了。阿姨，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
1: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2: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3: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3: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5: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
3: 问题。你现在在往那个深蓝绿色一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3: 因为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了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就是那种水泥
5: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搭过去。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叫打折扣。
8: 这位。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碍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窗户，摇了的窗户，
5: 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

0: 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我那不老先生就是。
2: 不要奇怪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我没钱
4: 了。嗯，明白，都可能明白，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嗯，因为他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秋千了，
8: 对，
7: 秋千
9: 板，它很高的突出放
10: 下。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2: 像绿道那种的，
11: 对，
12: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接那种指路的一些。
1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

0: 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

0: 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2: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面啥？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工作。

0: 流血了，流血了。
1: 走，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哎呦，哎呦，

0: 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1: M51 新闻马上升起来了，
2: 并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
0: 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3: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4: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5: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过折中，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6: 看啊，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顶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
0: 来衣服上把名字上门上来了。哎，你看
2: 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

0: 小学三年级我就一个月相了，那时人家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2: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2: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2: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3: 感冒了，干什么东西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4: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红的给我们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4: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都看看。
5: 干嘛？看爹爹，看镜头，干嘛？干嘛？看镜头，爹爹。
0: 然后，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4: 明天呢？
5: 啊，
0: 明天不一定。
4: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班上去学习去。
5: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包小包家里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包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啊，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实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欢迎您乘坐，请您有无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

0: 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瓜怂”。不系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1: 你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小帅哥，
2: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2: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3: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子挂号。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澡啊，真赶紧。没办法，职业病。
2: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2: 是啊。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2: 哎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4: 我想咱走哪里啊？
5: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
5: 哎呀，
0: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4: 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4: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万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哟，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自己的一个价值，
6: 我敬了你。哦，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的多，人的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血叫，没人叫过。
0: 人的是，人家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这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

0: 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1: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2: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3: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啊，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1月4号，我们呢跟着俘虏了

0: 不像我们那个锯齿蛇，也不用锯蛇，这个腿部啊更多蛇，更多妇孺是更多蛇。这妇孺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1: 这都是鬼迷堂的拐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呐、啊，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还没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空招，他要是带人炸弹，好炸小窝的话那个瓦是一窝的，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听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在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熟了，人的人，人这个可以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会大家这会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里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人朝着脑袋朝着天杨人了，
2: 他这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了，看着伤心，我说。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我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个水壶，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0: 都灵人被合作，或者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把都灵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1: 要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0: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合作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2: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冷，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呢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4个伤亡，1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2: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再点了，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8: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4: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8: 嗯，
4: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8: 嗯，
4: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0: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0: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填补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是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

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

0: 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1: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2: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3: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1: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

0: 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

0: 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1: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

0: 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尚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的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7: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7: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7: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

0: 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工人思想、工人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了世界，离不开了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一、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一、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懂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女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着踝关节。第三个低头，抬头，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说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内心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中，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中，一、二、一。一、二、一、立、立，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0: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1: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进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扯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说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连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2: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这个舞剧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

0: 是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啊，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我们喜欢篮球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也可以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会。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

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吗？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对，看是吧？对，看，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做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啊，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因为

0: 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4: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我们坚守

0: 招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符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 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

0: 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

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0: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流血了。
1: 没事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了，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呀，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新动员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
6: 下，我真的
7: 真铁呀。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8: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9: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1: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10: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总是能够力挽狂澜，抵抗英雄本色。
2: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11: 安。星星在闪烁。
2: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在家来看看。
0: 来，衣裳上没上门上来了。哎，你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自己瘫痪了？最近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脑出血。
0: 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啊，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3: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和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都尽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到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5: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红人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都带小孩弄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孩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5: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爹的那里，爹的那个太苦太苦了。

0: 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小豆豆，对我再看看。
1: 看吧，看爹爹，看镜头，看吧，看吧，看镜头，爹爹。
2: 两个人。
0: 然后。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1: 明天要上来啊？
3: 明天呢？
1: 啊。
0: 明天不一定。
3: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1: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
0: 等那个了，等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白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实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无人乘客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八怂，
2: 不讲陕西话，你看这老司机啊，对对对，
0: 要赶呢啊，我坚持天天说到你们烦为止。
2: 用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有时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的像不像？
3: 哎呀，抢个红包，挺好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4: 你们等一下，这裙子多漂亮啊！
0: 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好吧，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带激动了哭开了。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就报告。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5: 现在都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0: 啊，
1: 是吧？
0: 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1: 哎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1: 不好意思。
0: 那天自己包的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
2: 实际上是相互的，
3: 精神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
4: 又
0: 不好，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5: 爸爸，
0: 有时候这个，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6: 桃子，你来了。
0: 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6: 我镜子里。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就可以叫过来。这大小丸子这种人的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就叫过来。没想过。
0: 人的是人家凭良心，人人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

0: 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0: 我们吃饭，也是，不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2: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3: 你们都是地卷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护民，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4: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5: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6: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3: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0: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

0: 国民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很重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呢、推出来的，还有钢羊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还没有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家伙，这下我们呢，录了4天呢，下午再吃上饭，吃上饭帮你灌溉。

0: 从十二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

0: 得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息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上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的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在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个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也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熟了，人的人，人这个可以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会大家这会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里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里看去，结果可不好看了，杨超。

0: 然后脑袋朝着天，仰望着人。
1: 他的这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军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2: 到陈广场，我们就是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流血。

0: 回来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如果是个孙悟空，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小小的团队会，在一位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9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能做人的做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将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玩小米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再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

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

阿加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作神作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二零二。

0: 出。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
1: 谢谢，
0: 欢迎您到我们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1: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的。
3: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4: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

0: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2: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任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2: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

0: 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1: 让国家繁荣昌盛。
2: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3: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4: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4: 是。
0: 好。
5: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
7: 能。
6: 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6: 对，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不见九州同。
6: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

0: 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往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4: 谢谢老师。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5: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5: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嗯，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 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

0: 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0: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2: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

0: 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嗯。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

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3: 啊。对，哎，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

0: 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1: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2: 读过，
1: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2: 好。
1: 好，哎，那咱们一起
0: 来。我们一起。
3: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0: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0: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1: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4: 我欲乘风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4: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4: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是，不是正
5: 是，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0: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1: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0: 嗯，
1: 大家集体来一遍。
0: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

0: 是河豚，欲上时。
1: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2: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3: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3: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3: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3: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2: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0: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2: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3: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0: 我记

0: 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

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

0: 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
3: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不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壁，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

0: 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1: 嗯，
0: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对对对，
1: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1: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0: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嗯、来，
3: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
2: 嗯、
0: 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4: 喜欢做主持人、
0: 嗯、
4: 并且还非常喜欢，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4: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他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那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 重音

0: 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
1: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西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谢谢大家提出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请，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杀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请。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

0: 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剑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

0: 更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薄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筑，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祝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厂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揭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揭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2: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

0: 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1: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1: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以使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3: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 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

0: 口唱歌，它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
2: 嗯，
1: 就是这个底，
2: 嗯，
1: 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
2: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2: 嗯。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3: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4: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只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是吗？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晚上又叫他们投射一下，我一看又看，没去就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那
5: 么
1: 好
5: 喝的
6: 木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法当中说的是和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节的时候呢，
1: 好吧，就
0: 也有一段啊、嗯，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1: 结果不合适，八十加那
0: 7天7夜，七天七夜呀、嗯、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1: 嗯，
0: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1: 嗯，家庭家
0: 造地，安、嗯、扎迪纳迪诞生，
1: 哎、嗯，啊、嗯，
0: 这、嗯嗯、第五段的时候，那、嗯、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1: 嗯，不行，那是那个中午到中午出来，
0: 中午出来，
1: 嗯，中午叫什么中午一样
0: 啊？
1: 什么？花开一阵嘛，小妹。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同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清明节，
1: 清明节也有一个
2: 节阳，

0: 伯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伯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伯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伯巴的本领，具备了伯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伯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一切的真。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也30多岁。
2: 他呢？
1: 我也三十八。
2: 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

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求你。
1: 你说你生在吗？
3: 生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看亩多，
2: 看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纯
6: 净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舒服。那是，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的很好，唱的嗓子很好。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姻。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大流血了，流血了，
1: 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

0: 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1: 机器狗坐下，
2: 机器狗坐下，
3: 摸一摸，
4: 真的真
0: 的。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5: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6: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5: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7: 在很多危急时刻，捧火车都力挽狂澜，抵抗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8: 安。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子家吧？在家来看看。
0: 来，衣服把你上门上来了。哎，看
2: 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

0: 想要的。
1: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2: 就下面一节疼，疼。
1: 肌肉疼还是？
2: 就是面部疼。
1: 骨子疼。嗯。
2: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1: 你早听我话呢。哦，原来这爷爷辈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3: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1: 说的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4: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连条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1: 他呗，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4: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1: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
5: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6: 两个人
1: 一样吗？
6: 然后，
1: 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4: 明天呢？
5: 啊，
1: 明天不一定。
4: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5: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宝两天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1: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啊，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实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2: 欢迎您乘坐零一路无人上下车。
1: 我以前当了五年衣裳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衣裳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

0: 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八怂。
1: 不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你有说陕西话
1: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0: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1: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0: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1: 小帅哥，
3: 下班。
1: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3: 好吧，
1: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报号。
1: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澡，真赶紧。没办法，职业病。
3: 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5点。
3: 是
1: 吧？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3: 呀，你别给我，
1: 老奶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5: 我想咱送咱们啊，
6: 今天又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5: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5: 小心注意安全。
0: 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

0: 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有时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块看吃了家伙写可以讲出来。这大小丸子这种人家写都在这种横尸家伙写讲过。给你讲过。
0: 人的是人是要凭良心啊，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嘛。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这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提高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

0: 成板的成排的把我八个军人把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拿。
1: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2: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九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再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傻瓜，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北门廊的这个邱景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拐，能带家属，带小孩。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样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他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他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还没有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从十二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顺义他要是不用找，他要是带人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的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牺牲了，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家活蹦乱跳的，火葬场烧了，人的人，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个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无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是来了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仰着了，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找陈馆长，我们学生，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比较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硬的，如果是舒服的，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

要我好好的学的离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

0: 我们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朱瑞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0: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全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呢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2: 有四个伤员，一个推车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2: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用，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厌恶他了，这张破皮他就跪了他。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

0: 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

0: 有一个评剧秦下年，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刘道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

0: 经常来回订这东西。我们订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4: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的
3: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

0: 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到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

0: 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

0: 恩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他养得再好，他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他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是一种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 黄夏的后裔子孙便

0: 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孝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1: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到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3: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3: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啊，照应老母亲啊，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

0: 上，在天津开启了料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1: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2: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天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平的房子，我们都不晓得说撞平厂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2: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2: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了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 逐渐凝。

0: 切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嗯，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1: 那个是铜，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用力咬一下。对，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是的。
2: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
1: 这样断了两片了。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对于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碎铜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和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2: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有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

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

0: 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1: 芝麻糕啊，
2: 对对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3: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3: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3: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啊，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

0: 地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维州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1: 维州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纪》称，去河浦80里有维州，其地产珠。历史上维州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1: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1: 傅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维州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2: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会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维州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0: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 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

0: 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维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维州，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维州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2: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了。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维州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维州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维州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记忆三生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3: 呼呼爱在福归上扬，祝功有灵由我维州。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维州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0: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望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1: 在维州岛荔枝山，每年农历12月初1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4: 今日又轮到我们希仔村每年搞扁担的日子。
5: 洪德，
6: 走，
5: 接到。
1: 维州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的

0: 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维州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维州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维州岛，在维州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10几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维州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夫妻见了，他说想不见舍不得，他的人民性格你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 每次出海归

0: 未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
0: 三十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3: 觉得这三十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4: 其实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的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1: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5: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6: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

0: 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1: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2: 我们涠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涠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涠洲岛就要同做涠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3: 涠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4: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世。

0: 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渡到彼岸，

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

0: 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

0: 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民同意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

0: 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佛。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

0: 也有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个真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

0: 还有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头，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

0: 要饭吃疼，咱先生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
1: 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做电影时间，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 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面上。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慢慢上医院。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里。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正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0: 举枪准备，
1: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3: 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0: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4: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祸不争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5: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人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船长在家吧？
1: 来，
0: 这衣裳把
1: 你上门上来了。
0: 哎，你看
1: 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3: 在大医院里面磕了一将近一个月。
0: 没用。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3: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对，
3: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4: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黄油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有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4: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5: 看房，看店里，看顶楼，看房，看房，看顶楼，店里。
1: 两个
0: 人跑走，
1: 然后。
0: 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4: 明天呢？
5: 啊，
0: 明天不一定。
4: 明天不干净，我上你班上去。

0: 学习去。
1: 太久没练习，学着呗。反正大小猫家那都带到店里面了。
2: 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实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售票车。
1: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它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瓜怂。
0: 不加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又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5: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报号。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帮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6: 咱们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6: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6: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

0: 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1: 我想拿走哪里？

0: 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回来，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伟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过来，又是就上这跑。
1: 跑出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炮，可气了那家伙，先开始叫出来。这大小官在这多，人家先堵在这都横尸家伙先叫，给人叫过。
0: 人的人，人的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

0: 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把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1: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讲出什么来命了。
2: 你们都是对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啊，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3: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4: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5: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着吃，没着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2: 从那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6: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国民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敬轩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

0: 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这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99年的一月十二，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狙击手，也不用狙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家伙，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40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

0: 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脱围村。
1: 你看顺义他要是怎么着，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娃谁给我的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三万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人家是人家可以谅解，人家都是这种人，他也是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家在一块，他在开会上，开会办好会，什么都谈心。
1: 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时，只有在打第五次的时候，在李世林抓的时候，打了一个排炮，去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弹连打3发。 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大家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无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
1: 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万多。

0: 官了，当不久了。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两个人了。
2: 在这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找陈馆长，我们学生。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你说。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10万多分。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输一部分就进入奖了，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就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4个伤员，1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完了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让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

走谈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

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

0: 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到我的枪口上。

0: 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对，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

0: 上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1: 鱼腩白药，
2: 哎，可以挖挖
1: 啊。鱼腩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0: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祸害森林、祸害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

0: 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咱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

0: 哎，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1: 正在采葡萄了。
0: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0: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0: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4: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0: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4: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4: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的怎么样？
3: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有点，我需要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

0: 吃的东西。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子加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肉。
2: 白老师，
3: 辛苦了，
2: 不错，
4: 好菜。
1: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3: 很香，很好吃。
6: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

0: 坐了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你好，好久不见了。
3: 阿姨，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嗯，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4: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1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

0: 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是在一座桥桥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往下
3: 斜斜
1: 跳一跳的，有整个东西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可以用那个一些菜，也可以弄成一些。
5: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种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对，我也弄。
7: 哦，回来了嘛？
8: 好。
9: 你弄完弄。
8: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

0: 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25
2: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3: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哈，
2: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3: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2: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2: 砖。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4: 搭过去。
5: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这位，
6: 再来。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7: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8: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6: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9: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6: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

0: 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辈老先生就是
2: 没几块了啊，再一个两个钟。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嗯。明白，都扣点明白。是的。谁给？哦，谁给？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它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6: 对，
5: 还有秋千。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

0: 食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营业。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对对对，
3: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

0: 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

创新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

0: 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的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是，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诗

0: 而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0: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

0: 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是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0: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
1: 江湖

0: 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

0: 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能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亦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

0: 断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脱尘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噬，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至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脱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脱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脱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他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他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

0: 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嗯，
2: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

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啊，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
11: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们刚过去不久，河可能已经下了沟。妈的，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们！听老子说的，第二个老子狠狠打。我自己说了，杀一个共军，没人讲实话的样子，
1: 是
0: 陈军。

么这样？

0: 报警求对话。
1: 我是杜念图，有屁快放！
0: 我们被日照两个排以上的共军包围，急救支援，急救支援！
1: 你放屁！这田壮飞就那么几个人，哪儿来的两个排？
0: 一定是支援田壮飞的部队到了，请部司令马上支援，不然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1: 你先别慌，等着我。
2: 同志们，给我讲究！
1: 一群饭桶。
3: 司令长，
4: 是，
3: 我们现在就过去增援他。再找军火也不迟。
4: 可是司令，
1: 别废话，听我的。
4: 是。
5: 弟兄们，上！

0: 奇怪，听这声音，田壮飞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火力？
1: 不会是金翼替壮飞的达波对到了吧？
0: 糟了，黄大哥应该和吴疯子的人打起来了，我快走！
1: 走。

0: 咱快撤吧。
1: 不行，
0: 我们必须在这儿紧紧投入共军，想尽他们拿到军火创造条件。
1: 弟兄们，一步都不许退，给我狠狠的打。
2: 哎，我说这回可能喝一壶子了。
3: 快走。
4: 哎，队长，
5: 你说我现在能笑吗？
3: 我觉得你现在还不是笑的时候。
5: 我看他也笑了呀。
3: 他是他，能找到军火你再笑吧。

0: 我是杜副司令，马上听我！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听话！那边人给我听着！我是杜专总司令！马上听我！停止
2: 射击！我是杜专总司令！我命令你们马上停火！
0: 都别打了！
1: 说什么？
0: 这都是杜总司令！混蛋！
1: 你个混蛋！差点害死老子！
0: 我是杜副司令！刚才哪个王八蛋打的老子？
2: 少爷，
0: 给我杀！
1: 走。

0: 是你啊！刚才啊，谁开枪打老子？啊，是谁？
1: 少爷，没事吧？
0: 没事，你没事，
1: 你给我让开！
2: 你别闹了！哎，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啊，副司令是担心司令吃亏，所以才带弟兄们赶过来的。
2: 我不是接到情报吗？
0: 说是有股共军来接应田壮飞，我不是担心你吗？带着他们，我这来接应你啊！
2: 是你是哪根葱？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属下是吴疯子的人吧？
0: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吴团长的人。昨天啊，接到江副司令的命令，过来策应你们吗？
2: 行了，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抢军火。
0: 我只是没想到，
2: 哥，你怎么也来探这趟浑水？哎，
0: 不是，我是不放心你呀，妹子。
2: 江汉波让你来的吧？
0: 不是，我担心我妹子，关她屁事啊！我是自己坚持要来的。
2: 你坚持要来，她拦你没拦住。
0: 那能拦得住吗？我救我妹子。
2: 行，我知道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不是，你让我们回去。
2: 马上走，
0: 可不行啊，妹子，你万一那共军的大部队要来了呢？啊，那田壮飞多狡猾呀！刚才我们差点就上了他的当啊！妹子，你说让我帮你找军火吧？啊，
3: 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2: 王大哥，
3: 哟，
2: 我们走。
4: 是，
0: 都给我站住！
2: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明人不做暗事，这批军火是老子的。 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尤其你们四个啊，要想敢挡老子的道，别怪我六亲不认。杜鹃，你听明白了吗？
5: 把枪放下。
6: 小姐，
0: 把枪放下。嘿，薛连长，
7: 放枪。

0: 大哥，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要拿那批军火是要武装我们自己的保安团，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不会瞧不起我们。相信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兄弟们着想。
1: 杜鹃儿，你这个时候知道跟我套近乎了啊？嘿，哎呀，哎，你早干嘛去了？你什么时候把我动念祖放在眼里了呀？就拿我当个臭跟班的呀？啊，我告诉你，老子不受这窝囊气了。
2: 哥，
1: 别咯咯咯的啊！我担当不起啊！如果你真把我当你哥，那你就别插手军火的事儿。 我要用这批军火装备无锋的，你才标的部队。我要在扩建一个营。哎，你听清楚了吗？啊，扩建一个营！我要成立粤豫皖边区独立第一旅。
2: 到那个时候，啊，
1: 嘿嘿，哎呀，到那个时候，
2: 老子就是那个中将旅长。
1: 哎，你们四个都给我听清楚了啊！ 中将旅长，从今往后啊，要么你就听老子的，要么就给我靠边站。再想让我听你的，办不到。谁敢挡老子的道，格杀勿论。
3: 站长，
4: 有，
3: 上山。
5: 是，弟兄们，上山。
0: 行了，让他走。

0: 老田，狗日子不会把军火埋到地底下吧？这，你说实话不过脑子，那得挖多大一坑啊？哎，老田呐，咱们不会搞错了吧？
1: 找的是你们国民党的军火，你巴不得搞错呢吧？
0: 三指眼，我脾气好归好啊，可不是没有，你别胡说行吗？
1: 再往前走走，我相信不会错的，走。

0: 宣连长，
1: 哟，
0: 告诉兄弟们，给我仔仔细细的搜啊，发现山洞，立刻向我汇报。
2: 好，弟兄们，都给我搜仔细了，别给我打马虎眼。

0: 怎么样？
1: 老天，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2: 嘛也没有啊！
3: 这十八子指的不会就是这几间破屋吧？不能够啊！
2: 老天，我分析啊，这十八子肯定和木子殿有嘛关系，也就是同俊火有关系。

0: 哎，你们想想啊，诗霸子，诗霸子，诗霸子，架起来是嘛字儿啊？是李字啊？哎，木子店，木子，架起来是嘛字儿？也是李字儿。所以啊，我分析，咱们只要找到和李字儿有关联的嘛玩意儿，就八九不离十。
1: 你说的有点道理啊。
2: 有个屁道理呀！啊，狗特务的长官就已经告诉狗特务这军火藏在哪儿了。你们说啊，狗特务他能不知道吗？哎，我说，狗特务，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这军火藏到哪儿就完了，省着这大热天我们费劲巴力的去找。
0: 老天哪，我和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是特务，他就我长官，就他告诉我的。
1: 你们俩斗嘴有瘾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互相不信任，怎么完成任务？
0: 谁和他一般见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3: 你这说什么呢？鸿鹄是个啥呀？
0: 鸿鹄啊，鸿鹄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
3: 那你就说是个鸟不就完了吗？还知什么呀？
2: 这句话我知道。狗特务的意思就是说，这林子大了呀，是什么样的鸟都有。哎，甭管是大鸟还是小鸟，它都得得痔疮。
3: 瞎子，
4: 鸟会得痔疮？
2: 难道鸟不拉屎吗？
0: 哎呀，老天哪，我不行了，不行了，这，我和这些没文化人我没法交流，你给他们解释解释，这什么啊？这叫？
1: 这是句成语，出自《史记》的《陈涉世家》。哎，通俗的说，小鸟怎么知道雄鹰的志向？
0: 哎，对了，
2: 这句话太好了，简直太牛了！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说我嘛，啊，我这只雄鹰的志向，是他这只小家巧无法理解的。哎，狗特务，再跟老子讲一讲，我好背下来，以后跟别人吹一吹。嘿
0: 嘿，啊，老丁，咱们下一步去哪儿？赶紧走吧，再不走我气的我真得犯痔疮啊！
1: 走吧。哎，狗特务。
4: 燕雀什么安知，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
5: 摘。
4: 让你说一句，你说一个字，摘好像是最后一个字吧。

0: 翻过这道梁子，就能看到山脚了。
1: 这真是望山跑死马啊！马死了，老子也他妈累死了。
0: 有不，让弟兄们在这歇会儿。
1: 歇个屁！赶紧给老子继续往前走。
0: 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谁先找到军火，我赏他十块大洋。上！
2: 快，走！
3: 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师长。我们已经从四个方面向金寨的周围进行搜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这帮家伙。
5: 敌人不会已经把费若愚押到金寨了吧？
4: 政委，这不可能。二连和三连同时从金寨的前线往回搜索，而且各个道路已被我们严密封锁。
6: 也许他这会儿还在路上。
4: 或许他们藏在了隐秘的地方。通往金寨这条路一共有四个镇六个村，不会没有敌人的窝点。
5: 有道理，他们有可能已经隐秘起来了。
4: 政委说的对，他们压着我们的同志，不可能安全地通过我们的哨卡。而且他们现在目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隐蔽起来。
6: 我担心敌人会狗急跳墙啊。
5: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害费若愚同志啊。
6: 如果他们没有把握把他押往京寨的话，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4: 师长，那我们怎么办？
3: 告诉你们肖营长，对村镇的搜查不要那么紧，搜索部队哨卡把那根弦给我放得稍微松一点啊，给他们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的错觉。
5: 嗯，明松暗紧，
3: 这样子的话费若愚同志的生命就有保障了。
5: 暗地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弦绷紧了，为的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4: 我明白了。
3: 我跟你说啊，费若愚可是我军的人才，

0: 我们要想方设法把他从敌人那给我抢回来。
1: 是。
0: 如果没有救出费若愚同志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能动手。如果我们的意图一旦暴露，我们救出费若愚同志就只能是一具空谈了。
2: 我知道了，师长。

0: 怎么越走越瘆得慌？
1: 那是因为你心里头阴暗，估计你心里头住着小鬼。
2: 我心里面有小鬼啊，现在就蹦出来，把你这挂着挂着大鸭子线给封上，然后再左右开弓给你俩大嘴巴子。
3: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我们想闯进来的，是那张地图带我们进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我要是个大仙的话，我现在跳到你脖子上，把你喉咙掐断，让你那么多废话。
3: 你懂不懂啊？
5: 老田，老田，
1: 怎么了？这一片墓地都姓了。
2: 老田呐，师霸子，李氏墓地李，你瞧，师霸子就指的是这儿。
6: 师霸子。架子山木子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军火就藏在这个墓地里。
5: 大家分头去找，看看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0: 好，
1: 老袁，
2: 哎，
1: 这一次的功劳全都是你的。
2: 哎呀，你总算说句人话。

0: 怎么了？这个墓整体上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1: 有嘛古怪的？

0: 交给他，好嘞。怎么了？队长，这撬绝户坟、踹寡妇门是四大缺德事儿之首啊！我不看。
1: 你哪来那么多说的？
2: 大白牙，
3: 就这点事儿你就怕了？
2: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3: 哎，这和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2: 那还有两个缺德事实啊？还有俩啊。我告诉你史曼，一个是啊，是月子奶，还有一个最最缺德的啊，怕老干，就是气老实人。那么的，全退后，我来。反正我在某些人眼里哦，也不是骂好人。
4: 这是你自己承认的啊。
2: 哎，可有一样啊，老田，挖出来武器，功劳可算我的啊，挖出来小鬼儿。归他啊！
4: 没人跟你争，全是你的啊！
2: 男的，真退后啊还！

0: 我哥在那儿。
1: 小姐，少爷是不是养出田中飞了？
0: 我倒觉得少爷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2: 他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田壮飞不会让他拿到军火。我们走。
3: 走，
4: 大家动作快一点，快，沈江，
5: 是，
4: 快，抓紧时间，快，
5: 快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5: 是，
4: 对吧，
5: 大班。

0: 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 这儿。
0: 哎呀，那田壮飞他们是不是已经都到了呀？哎
2: 呦，副司令料事如神呢。
0: 那是啊。不对呀、啊。啊，那我妹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哎，
1: 我们啊可以利用前面这道山梁，把司令他们挡住，不让他们靠近军府。
0: 嘿，哎呀，你小子哈是个当营长的料。哎，等我拿到那批军火，我封你为第一混成旅的营长。
1: 不是，哎，谢副司令提拔。哎，不过副司令，你妹子可是司令啊。
0: 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话呢？啊，谁是司令？谁是司令啊？他的司令马上就要下台了，老子是司令啊。这么的，我给你一个牌啊，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占领那道山梁。

0: 魂来，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
1: 少爷再犯浑还不敢给小姐公开啊？
2: 那可说不好，今天说话就是要开战。
3: 二哥，
1: 小姐，
3: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1: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3: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师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1: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3: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师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
4: 可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江寒波一定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给他画了一个当司令的大馅饼。
2: 对，他以为他当了司令就占了大优势，小姐就非嫁给他不可。
5: 要不我和二弟一起去吧。
1: 别，非要去的话那是我一个人去吧，少爷现在正在犯浑，说不定他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了。
3: 二哥说的对，这事儿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去才行。二哥，这趟就辛苦你了。
1: 小姐，我曹虎当尽全力去说服少爷。
3: 谢谢二哥，有劳。
1: 那我去了，小姐。
6: 哎呀，老天哪，全是货呀！
7: 好，
6: 怎么样？
8: 没问题了。
9: 这是通我军火库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守在这儿。
10: 老田，老子打了20年的仗，像今天这么阔气的，那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6: 滚！
8: 这话说的没错啊。以前咱们打国民党反动派，每回只要一打仗，你耳边就响着节约子弹，节约子弹。这回好了，咱也当回土财主，子弹有的是，狠狠地打。那子弹啊，就像疾风暴雨般打向敌人。
6: 暴风骤雨般的，多好听！
11: 小的词儿还不少呢。
8: 那是啊，咱也是念过书的人呐。
6: 哎，
8: 要不是我娘病了，家里供不起我，没准儿我都成博士了。
9: 这叫
6: 是。
11: 博士是个啥军衔啊？
10: 笑什么呀，狗特务？
6: 太高兴了啊！哎，今儿个这军功章啊，归我了啊！哎，竹子，也有你的一半啊！哎，三点，那个小鬼啊，归你了，我们就不和你抢了啊！那个你晚上睡觉啊，不是老放屁咬牙打呼噜吗？这回好了，晚上搂个小鬼睡觉啊，嘛毛病没有了。
10: 你们都别拉着我啊，老子想站前热热身呀。
12: 队长，敌人上来了。
9: 大家听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大部队赶来，否则我们必须炸到军火，准备战斗。
12: 是。

0: 小姐，少爷很可能不会让我们靠近，他要是拦截我们怎么办？
1: 我哥不会不明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田壮飞。
2: 小姐，少爷要是犯

0: 只有六个人吗？
1: 司司令，你可是四挺机枪啊，比得上一个连的火力了。什么？他哪来那么多的机枪啊？
0: 他们找到了军火。没错，他们一定是找到了军火。快呀，叫兄弟们赶快往上冲啊！
1: 弟兄们，给我冲啊！
2: 小姐，怎么办？
0: 黄大哥，你带大队伍留在这儿，三姐、四姐、刘花，你们跟我过去，看看我哥那边情况再说。是。
2: 小姐，放心，没事。
0: 走。
2: 站住！
0: 来，让弟兄们加强警戒。是。
3: 加强警戒。

0: 这么打下去，弟兄们死光了也撑不上去啊！
1: 那，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0: 先停止进攻吧。
1: 放屁！那我的军火怎么办？
0: 哎呀，副司令啊，那些军火他没张腿跑不了。弟兄们要是死光了，就没人替咱拿军火了。
2: 副司令，陶氏队长说他要见你。
1: 他在哪儿啊？
2: 在外面。
1: 你叫他过来。
2: 是。

0: 少爷，小伙，你找我干什么？小姐让我过来劝劝你。劝什么劝啊？她是不是想让我把军火让给她？你告诉她别做梦了，那军火是老子的，谁要敢碰这批军火，就别怪老子六亲不认。
1: 少爷，你想得到那批军火，我可以帮你，可我也不能帮着你跟小姐硬拼啊。
0: 你怎么帮我？
1: 你先跟小姐和平一处。
0: 先把田壮飞给灭了，等你真正的拿到军火以后，属下才好替你说好话呀。别再上前了，司令，我开枪了，司令，别再上前了，司令。杜山，你给我站住！哎，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你。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把枪放下。
1: 少爷，你要真这么做，最后吃亏的可是你自己。你要把黄大哥和他手底下的几千个兄弟都给惹了，你想按什么后果？听属下一句劝，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嘛。
0: 老子一天也不想受这窝囊气了。
1: 少爷。 你想当上总司令，属下可以帮你，只要你相信，我保证你当总司令。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曹虎敢用这颗脑袋来担保，
1: 但你现在要是杀了他，不仅你当不上总司令，反而会变成丧家之犬。
0: 都他妈把枪给我放下！
1: 谁他妈伤了司令，都得死！
0: 都放下枪。

0: 上面情况怎么样？
1: 杜鹃，我可告诉你啊，少打军火的主意。
0: 田壮飞是不是已经发现军火了？
1: 没错。
0: 可你们却上不去。
1: 我早晚能上去。
0: 我刚刚收到江汉波的电报，共军的一个部队正火速向这里增援。明天天亮之前，不杀了田壮飞，这批军火，我们连一个子弹也拿不到。
1: 你吓唬谁？

0: 那吴峰那个柴彪已经接到了江副司令的命令，正阻击共军的援兵呢。嘿，我这儿也有江副司令的电报。
1: 不管怎么说，共军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们拿到军火。我看这样吧，你我联手，军火拿到后，我们一人一半。嗯。
0: 哎，不行，你等会儿。
1: 我欺你三。
0: 好，我欺你三。哎，不是啊。
2: 你听错了，我欺你三，看来不傻，就照你说的办，满意了吧？满意了，满意了。哎，
0: 二哥，马上让黄大哥把部队带上来。是。田壮飞面对两个国民党精锐连队。
3: 他有决心守到预定时间吗？只要方远的加强营能够及时赶到，凭借他们有力的地形和绝对的火力，他有信心是有根据的。可是我担心江汉波也立了咱们这步棋啊！
4: 你的意思是，担心他们会在路上打阻击？
3: 报告，师长，政委，加强营在博子山遭遇了敌一个营的阻击。
5: 老关，还真被你料到了。
6: 是江汉波的正规军吗？
3: 加强营为营长判断是老君山的吴疯子，是正规军。
7: 那到时候他们要集中火力围歼架子山杜鹃匪帮，可就十分困难了。
6: 是啊，
8: 报告。
2: 老爷领的敌特务营已倾巢出动，据我侦察营报告，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架子山。
9: 看来敌人对这批军火是势在必得啊！
10: 田壮飞如果见不到接应的部队，他就会炸掉那批军火。
2: 这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你是想吃掉吴疯子他那个营。
9: 没错，让侦察连插到吴疯子后边，切断他回老君山的退路，这样我们有可能消灭这个加强营。
11: 嗯，我同意。
2: 刘参谋，到，通知加强连火速赶往佛子山，切断吴疯子营退路，会同方远的加强营一同消灭吴疯子营。
12: 是，
2: 让加强营拖住敌人。 等待侦察连的到来，让田壮飞消灭这批军火以后再撤离。
13: 是。
2: 江汉波太猖狂了，早该收拾他。
3: 他也猖狂不了几天了。

0: 有的是。
1: 小姐，少爷，不行啊，照这么打下去，弟兄们就是拼光了也上不去啊。
2: 我们都成活靶子了，这片秃山顶谁也过不去。
3: 要不是你们挡老子道，我早就上去了。
4: 哥，如果你早通知我你也来了，我们就不至于自己打起来，让田壮飞钻了空子。
3: 我不是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吗？
4: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共军的增援已被吴疯子挡了，柴彪正往这赶，他的特务营也曾山后向田壮飞发起报仇，只要他能从山顶往下打，田壮飞就必死无疑。
3: 哎，你说这帮缺德大德的啊，他怎么能把军火藏成这鬼地方？
4: 四姐，你和三姐带兄弟们到左侧峭壁附近想办法上去，军火应该就在上面，那也是唯一一处田壮飞打不到的地方，只有从那儿上去我们才有可能拿到军火。
5: 好，咱们兄弟里面有的是会攀岩的高手，我一定想办法上去。
4: 好，
5: 走吧小德姐，
4: 走。
6: 你们跟我来。
1: 小姐，那我们呢？
4: 想办法歼进共军，用手榴弹袭击田壮飞，只有吸引田壮飞所有的注意力，四姐他们才有可能从侧面发起突击。
1: 属下明白，
4: 马上进攻。
1: 是，弟兄们带足手榴弹跟我走，
0: 快，兔崽子来吧！

0: 妹子，秦壮飞他们好像就剩下四个人了，枪少了两个。
1: 不对。
0: 怎么不对？你没看见吗？他们只有四个人射击。
2: 那两个人应该去了别处。
0: 难道他们发现了四妹他们？
2: 秦壮飞不会不知道他的增援已经没了。
0: 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2: 而且他现在肯定知道柴彪的人正在往这赶。
0: 你这什么臭毛病，他知道又能怎么样？
3: 你喊什么？
2: 如果田壮飞知道他运不出那批军火，你认为他会把军火留给我们吗？
0: 不是，你的意思他要毁了这批军火？
2: 他不会给我们留下一枪一弹。
0: 他休想！
3: 你干什么？
0: 老子跟他拼了！
3: 你给我回来！
0: 你给我上！再不让开，我跟你不客气了啊！
2: 董年祖，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
0: 我冷静个屁呀！我告诉你，我不能白忙活。你不要这批军火，老子他妈得要！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董念祖亡。
2: 想要拿到军火就不能硬拼，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0: 你自己慢慢想去吧，兄弟们。给我冲上去杀了秦壮飞，每人赏100大洋，给我冲啊！
3: 吴念祖，
0: 你给我让开！
3: 吴念祖，混蛋！
4: 小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硬拼了，只有冲上去我们才可能拿到军火。走，
3: 去。

0: 有点高啊。
1: 怎么着，苏妹，这点高度就把你给难住了？
0: 哼，我可是天下无双的花蚊子，这点小破还不够我玩的呢。
1: 来吧，
0: 来人，拿家伙。

别废话了，抓紧！

0: 军火就是我们的！
1: 冲啊！
2: 爷，把他们压住，明白了。

0: 这老子都没死吗？
1: 老天，老天，
2: 不要！
1: 我没事，但是敌人已经上来了。
2: 你盯住！

0: 军火是我的，
1: ！
0: 你想干什么？
2: 闭

0: 守着，我就告诉杜司令。
1: 好。
2: 怎么样？跑得够远的了，赶紧炸呀！
3: 哎，你引爆器呢？
4: 常小乐，你放风筝了，车这么远，你当敌人看不见啊？
2: 兔崽子，你说话呀！你不会跟土匪一伙的吧？
5: 怎么回事？说话。
6: 兵者，鬼道也。
0: 司令，司令，里边全是军火呀，还闪着蓝光呢。
7: 金火人了，
4: 徐连长，
7: 弟兄们，搬军火。
5: 杜泉，
7: 杜泉，你他妈想干什么？给我让开！
6: 队长，您不是熟读《孙子兵法》吗？
5: 你这条线是虚线。
6: 我常小乐一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4: 都给我留在这儿，我去

0: 太好了，
1: 老子炸死你们！
2: 漂亮，
3: 漂亮！哎呀，
1: 哎呀，定时炸弹。哎，你小子更有想法的呀！啊，
2: 小闹钟，
4: 板牙呀，我今儿对你可真有点刮目相看了我。
0: 那当然了，我跟你们说啊，炸那些没长腿的军火不叫本事，咱给他来个大爆土匪，那才过瘾呢。
3: 你小子，这事儿办的还有点男人样。
2: 英雄，
0: 多亏了你们，没有你们拼死掩护啊。我肯定不行。哎，
1: 这话老子是最爱听的。要是没老子单独掩护那三分钟，你哪有时间去买炸弹啊？嗯，
5: 没错，今天表现都不错，都不错啊。好，回去给你请功。走，出发，
0: 走。

0: 就是因为你们。还有田壮飞，田壮飞，田壮飞，我要亲手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
1: 少爷别骂了，晚了。
0: 黄龙，黄龙，要不是你给老子捣乱，军华就是我的。我
2: 杜司令，你骂够了吧？
0: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我先杀了你，我先杀了你！
2: 少爷，
3: 少爷，
1: 杜鹃，杜鹃，你为什么老想压我一头？啊，我爹生前他就不喜欢我，他一直拿我当个废物，到现在你又拿我当废物，还有你们。谁把我杜年祖放在眼里过？我哪一点不如他？我哪一点不如他？凭什么你能当司令？你能当市长？我就不行。你说呀，你说呀！好不容易到手的军火，又让你给我毁了。为什么老想骑在我的头上？

0: 相信我，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兄弟好。
1: 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哥呀？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把刀收起来，咱们回去。

0: 恐怕这件事情是司令预谋在先吧。自从我把军火的事情告诉司令，司令就一心想拿到这批军火，武装自己的手下。我说的没错吧，司令？没错。 我就是想把这批军火武装我自己的兄弟。既然如此，司令怎么可以反过来责怪江某呢？更何况我早就再三的叮嘱过杜副司令，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啊！你怎么可以以自己的私心影响我们整个反共大局？是不是这样，杜副司令？
1: 这个事儿就是我干的，怎么了？你不看看，就这帮兄弟，这一个个的，是哪个能上台面的砸碎？把装备给他们，那就不如给老子。让我扩建一个混合旅，当然啊，还要有国军的基础，还有我还要建一个反共王牌军，我就想当这个王牌军的司令。
2: 江汉博。

0: 我哥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要不是你挑唆，他不会这么公然的针对我。<笑>哎呀，那司令的意思是，
1: 司令兄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脓包怂蛋了。
2: 江汉母，你
3: 住手！
2: 我告诉你啊，别拿老子当废物。 我今天请我不干了，把我爹留下4000人分我2000，我当那个副司令，也要当一个有名有实的副司令。
1: 别割不割了，
2: 娘还是要管我叫哥，你听我的。
1: 江副司令，
2: 杜副司令说，把你的实习团。 也划给我指挥，我想成立一个独立中队，我要做那个中队的队长。从今以后，我们三个平起平坐，谁也别拿谁当孙子。你说怎么样？
0: 这个嘛，
2: 我就问你，你看他干什么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好。
0: 只要司令肯把一半的人马给你，那江某也不在话下。就给你四千团，由你指挥。

0: 哎，田连长。
1: 田连长，
2: 杨秘书，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你。护士，他不方便，你帮他拿一下吧，啊。
0: 哎，好，好，你们两位聊。哎，
1: 他们怎么没一起过来呀？
2: 哦，那个，他们今天有任务。
1: 大哥，
2: 不是我，让他们过来，他不过来，让他们走又不走，你看看。
3: 哎呀！我们走，我们走。
1: 他们真可爱，人家也是好心嘛，怕打扰我们两个人说话。
2: 咱们也没什么秘密，怕什么呀？
1: 我正想出去透透气，你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怎么了？
2: 啊，行行，可以。
4: 爹临终的时候说过，咱们四千个兄弟不能分开拧成一条绳，这点你都忘了？
5: 你少拿爹来压我！就是现在爹还在的话，我杜念祖一样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到底给不给？给个痛快话！
4: 不给！四千个兄弟绝对不可能分开。
5: 是。
4: 少爷，
5: 给我坐下。都坐下，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

0: 陆娟，我是把你当妹子，才给你留了2000人，那还是往日的情分上。如果你要是这样，母亲我一个人都不给你。这话
1: 可能不是你说的算的。<笑>
2: 是吗？是的。那要是我爹说的呢？
0: 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你是不是忘了，你口口声声的那个爹，那是我的亲爹。 天下哪一个爹会把他的产业分给一个外姓人？好好看一看，啊！<笑>

0: 念祖我儿，爹恐怕已不久于人世了，死之将至，但爹已无憾。唯独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五儿你这次杜家唯一的血脉了。爹虽已将万事都托付给了你妹杜鹃，但她终非爹的亲骨肉，亦非我杜家血脉，故此特手书一命留下。
1: 爹，爹，按我说的行啊，按我说的行，要不然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爹，
0: 若杜鹃将五儿弃之不顾，或终不肯嫁与五儿为妻时，五儿可凭此命令剥夺杜鹃司令的指挥权，自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吗？啊，都看好了吧？我爹生前就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对我。杜鹃，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少爷，老爷是什么时候留下这封遗命的？这信上可没有日期。
0: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你们都走了，我爹把我叫了过去，在我面前写下了这封遗命。
1: 大少爷，老爷既然已将师长的位置传给小姐，又怎么会给小姐设下这样的防范呢？
0: 杨小刀，你想造反吗？
1: 你们都忘了我爹临死前怎么嘱咐你们的吗？小刀当然不敢忘记，自然也不会做背弃少爷的事。但小刀也曾向老爷保证过，要全力以赴辅助小姐，保我四千兄弟的身家性命。
2: 那你是公然对抗我爹的遗命吗？
1: 哎呦，我说少爷，老爷的遗命可是说得非常明白。 咱们小姐可从来都没有弃少爷于不顾，始终都在尽全力保护少爷。少爷怎么能拿老爷的遗命来压小姐交出指挥权呢？
0: 混蛋，一帮混蛋！你们这些人啊，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我在你们眼里连狗都不算。少爷。 严重了，你给我闭嘴！
3: 老的现在除了挂个空头司令，还有什么？发号施令的都是他。我什么时候说的算过呀？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杜鹃，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就把司令给我，我分你两车人马。第二条路，就是你要嫁给我。
4: 如果你要嫁给我，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继续当你的师长，指挥权还在你的手里，你自己选择吧。
5: 少爷，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0: 放屁！
4: 行了，你想好了吗？
5: 想好了。四千个兄弟，永远不可能分开，我也不会嫁给你。
4: 那你什么意思啊？师长让你当，司令员也让你当。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如果有人敢拿我四千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有如此的胸怀，这真是江某之福，我自卫军四亲兄弟之福啊！
1: 那我这个师长跟司令我就当了啊！
0: 司令请。
1: 妹子，那哥这个副司令的头衔你来做吧。
2: 没这个必要了，我就不当什么副司令了，我只是喜欢带兵打仗而已。这样吧，让我去小刀姐的支队。
0: 那怎么行呢？这个副司令还是需要你来当的。杜司令，江某和你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再说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撂了挑子，恐怕会有人说你是故意跟我和杜司令刁难。
1: 江副司令说得多好，妹子，这个副司令就得你来做。
0: 这也正是对你四亲兄弟的负责任啊。
2: 你放心，就算我只是个大头兵，我一样不会丢下我的兄弟。就凭我杜鹃二字，谁要把我的兄弟往沟里带，我绝不答应。就这么定了。小刀姐，我到你的支队去当个支队长，你当我的副手。
3: 能给小姐当副手是小姐高抬我，小刀绝无二话。
1: 妹子，你
2: 杜司令，属下累了，告辞。
1: 哎哎，
3: 二哥，
1: 嗯，
3: 你还在等什么呢？
4: 二哥，你在等什么呢？这里可不是盘丝洞，你在等蜘蛛精包你的裆啊。
5: 哎，别闹，四妹，我跟你走走。
4: 哎呦，这山洞里今儿妖怪可真多呀。
6: 确实是我错了，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你能为他人豁出性命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同志是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
4: 怎么听着跟背书似的？
6: 这确实是师长说的，但是也是我的心里话。
4: 真的？
6: 真的。慢点，慢点，慢点。
4: 可你不是主动来看我的，对不对？
6: 不是。
7: 那个，确实是首长让我来看你的。但是说心里话，当听到你救费若愚的事迹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不让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
4: 真的？
7: 真的。
4: 其实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
7: 不，那也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
4: 可是我还是没能阻挡住土匪特务，让他们抓到了费同志。也不知道费同志现在怎么样了。
7: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费若愚同志应该不会有危险。如果敌人想杀他，那也不会等到现在。
4: 你们有费同志的线索了？
7: 还没有。但是费若愚应该还没有被敌人带到金寨。
4: 这我听首长说了，说他们很可能隐藏在什么地方了。
7: 嗯，是以我们部队的封锁和搜查，让敌人很难行动，敌人也在等待机会。
4: 可万一他们要是急了呢？他们达不到抓费同志的目的，会不会对费同志下毒手啊？
7: 这个你也想到了？
4: 我是担心费同志。我想错了吗？
7: 不不不，你想得非常对。

0: 好些了吗？好多了。能这样靠在你的胸前，感觉你的心跳真好。杨秘书，那我回去吧，你别累着我。我没事啊，你们进去看看吧。
1: 今天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陈岩，还看吗？啊，你这划破你那块翻破了，
1: 翻破了也是老子缴获的，
0: 是你缴获的，那上面全是外国字儿，你能看懂吗？嘿嘿嘿，
1: 这你就不懂了吧？等过段时间中国解放了，那没准外国哪个国家的人民还没解放，到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三只眼了。
0: 所以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哦，那我也想学习学习，你能给我看看吗？
2: 你看，三只眼大哥，你给我也看看。
3: 你弄饭了？
2: 哎，肯定肯定。哎呀，你睡吧啊！好久没有人能把牛皮吹得如此清新脱俗了，哎。
0: 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就想着解救世界人民了啊！您这叫嘛？您这叫小牛身上插电线，牛皮带闪电呢。严大权，嗯，这次找军火的任务，你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特意的给你弄了一份礼物。哦，嘿，你先别着急着谢我啊，听我把话说完。我在木子店啊。
4: 李石匠家给你订了一大块碑，碑文都已经刻好，就等着你，到时候描黑了。<笑>
5: 哎，甭管怎么说啊，这次炸了军火库，是不是我功劳最大？
6: 啥？
4: 哎，你这么说，大伙可不乐意了啊！那墓碑可是我发现的吧？再不济。
6: 洞里头那些炸药，那可是小乐部的呀。
7: 是啊，那我跟竹叶青配合的，那也很默契啊。
6: 这是
7: 军
6: 默契。
7: 军
6: 功
7: 章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这次嘛，我这次架子山上砍过树，木子店里捣过木，此生行进县衙路，骗进儿女就是哭。
6: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词儿啊？啊？
0: 看见了，都看见了，看过不要脸的呀！实在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我凭嘛不要脸呢？啊，我这张脸呢，还得撞我的无冠呢。就好比你吧，你要是没有脸，你这张令人讨厌的臭嘴撞哪儿啊？
6: 我，
0: 什么呢？田壮飞跟老子说过啊。 让老子这个雄鹰啊，甭跟小麻雀一般见识。我消消气儿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笑>哎，你们别说啊，神枪的学习能力就是强，尤其是学夸老子的话。
8: 哎，大熊秃子，还有四句呢，也是夸他的四大缺德事儿啊：
9: 挖掘户坟。 踹过虎门，吃月子呢？
8: 嗨，还有一句最关键的，欺负老实人呢，就是夸他的。

0: 天德犬。
1: 嗯，是啊，
0: 你老实。哼，老话说得好啊，叫面由心生。那老实人肯定是面相忠厚，你说你长得如此的违背自然生长规律，你老实。
2: 你别围着我转行吗？转得我直迷魂。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啊？你个黑大个儿，你长得就特可乐，嘛本事没有，你就会穷乐乐。等天说你那一身伤疤吧，你立下多少战功吧。哎，我怀疑你啊，你那些伤疤是不是你自己花上去的啊？我总结你就是四句话，哎，站着像金刚，坐着像水缸，脑袋长得大就像活阎王。哎，
3: 三只眼，要三只眼，要团结，要团结呀！哎呀，
4: 我
2: 别拉着我，你别拦我，
4: 老李
2: 别拦着我，我简直非得你放手，我
3: 来。
2: 数次实践证明，论打架，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我实在是不想上了他。你那么的，咱们比点别的，分出个高下，行吗？
0: 你到底想干嘛？你今天画出个道来，老子陪你。
2: 赌神呛的呛。

0: 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你的任务就是潜伏在共党的心脏里，用你的机智勇敢和你的身体为党国获取重要情报。身体，你懂吗？
1: 我懂，长官。

现在再也不是用色相勾引他了，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女人，而他已经深深进入我心中。圣母保佑我吧，让他也爱上我，让他属于我吧。

0: 好了吗？
1: 好了吗？
0: 没问题。
1: 来、
0: 啊、来吧。
1: 可先说好了啊，谁赢了谁先选。
2: 没问题。
1: 来吧。以老子对神枪的了解，那肯定。
0: 哎，
2: 小点声，防止神枪有片有香。
1: 肯定中。
2: 那我没得选了呗。
1: 废话。好了。
0: 好。

打硬币。集中最小的一

第一局，打硬币。

0: 怎么样啊？
1: 打中了！
2: 我呀，我刚才是故意输给你，你知道为嘛？我早上没吃饭。
0: 自己来还是老子帮你来呀？
2: 这大白面条啊，多好啊！吃不上你就着急吧，哎，这关键时刻还是你心疼我呀，好，哎，
0: 是吧？
2: 哎呀，心意我领了啊！哎。我呀，口味比较重，
0: 哎，口味重。
2: 我也得加点葱花，配点蒜。
1: 哎，打得准的，
2: 你闻闻，这面条多香啊！哎，不给你吃，哎。
3: 少东西啊！
2: 缺嘛？哎，我不喜欢吃咸的。
0: 是你刚才说你喜欢口味重的。
2: 那么讨厌呢你？算了，吃不上着急呀。嗯，太好吃了。

0: 真没吃着早饭啊？
1: 才半饱。
0: 继续。
1: 来吧。
2: 来来来来，咱下来说。来，哎，我，
1: 哎呀，哎呀，哎呦，你轻点儿。
0: 人品问题呀、啊，
2: 那我就选中。
1: 都知道枪法准，你就不能选他不中吗？
2: 下次我选不中吗？
1: 来，哎呀。
0: 我们好了。
3: 第二局，打西瓜。上的一颗葡萄。
1: 葡萄。
3: 由常小乐顶着西瓜打。
4: 谁说的？
5: 纸条刚怎么写的呀？
4: 这也太危险了吧！
5: 少废话，到那儿站着去。
4: 这也太危险了！
5: 站着，
4: 不行，
5: 把你给我过来！
4: 我不去，
5: 过来！
4: 你，
1: 我尝尝，先尝尝，先晾着。
0: 不，看见我，
1: 尝尝就晾着。
5: 你动，好了。葡萄给你放好了，你看着打吧。
4: 神枪大哥，你可一定要打准点啊，打准点啊！
6: 小乐，别笑，晃眼。
4: 好的，我不笑，你来吧。
1: 我就不信了，这些

0: 沈强，你这枪法够可以的。
1: 哎呀，太刺激了。

0: 还记得那次你背着我冲出敌人的包围吗？
1: 记得，我当然记得。怎么？
0: 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而且还决定回来，全都是因为你。
2: 你又要说我是资产阶级情调了是吧？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是一名革命战士，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可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田正飞，不要拒绝我。
1: 我会试着去做的。
2: 正飞，我会好好向你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只要你肯注意我，把我放在心上，我死了都不愿。

0: 这枪打得准。
1: 最后一碗，
2: 老爷，老爷，吃几碗了？
3: 给老爷加加油，就剩最后一碗了，
4: 还剩一碗，
3: 就剩一碗。
5: 喂，加油，老爷，加油，
2: 老爷，
5: 加油，
2: 老爷，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其实啊，我大哥那是耍威风呢。所有的主意都是江汉波出的，大哥只是个傀儡罢了。
7: 可你怎么就让了呢？你要还是个司令，最起码能压得住那姓江的一头。到现在可倒好，你只能听那姓江的使唤了。
6: 其实啊，我倒觉得小姐这么做是聪明的。
7: 我知道小姐不想和大少爷闹得太僵。
6: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小刀姐。
7: 那是咋样？
6: 不

0: 想和少爷闹得太僵，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要是不让少爷把心里的火撒出来呀，那少爷和小姐必会互不相让。那到时候要是动起手来，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这个我知道。
1: 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小跟大哥一起长大，他那脾气我太知道了。
0: 三招之内，我必制服他。
1: 到那时候啊，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江汉波。对，如果我制住了他，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更加依赖江汉波。四千兄弟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跟着大哥的，毕竟大哥是父亲的亲生血脉。可我和他真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那四千兄弟的心就散了。
0: 这人心要是散了，这队伍也就彻底完蛋了。
1: 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队伍是一个整体。就算是大哥来当司令，哎，指挥兄弟们，到头来我们不还是在一起吗？这总比队伍散了好啊。
0: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愿意和大少爷将队伍一人一半平分。
1: 如果和大哥争到了分兵自用的地步。 那就确实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如果这样，我们分开的兄弟也就变得势不两立，最后就会刀枪相见，自相残杀。那我爹用了一辈子心血拉下来的队伍，就彻底完了。
0: 现在队伍可是完整了，指挥权却落在少爷的手里。
1: 可我们的少爷又明摆着是一个皮影戏里的将军，
0: 那调杆子拉线的还不是那江汉波吗？
1: 我倒觉得，小小姐，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就要把他放到火上烤，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吹打吹打。<笑>
2: 我的大小姐，我们家少爷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
1: 我是知道啊，可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现在当了司令，你认为他还能快活几天？
0: 啥意思？
1: 我大哥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嚣张跋扈惯了，现在扬眉吐气当了司令，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江汉波只是把他当一个玩偶和傀儡。如果有一天他知道真相了，知道江汉波只把他当个丫鬟使，你想想他会怎么办？
0: 以他的性格，他当然受不了了。
1: 我明白了，小姐是想让少爷知道到底谁近谁远，谁才是为他真正的好。 至少能让他冷静冷静，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值得他依靠和信任的人。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话他就能听进去了，只要能听进去，江汉波想操纵我们四间兄弟的阴谋自然就破了。
0: 哎呦，为什么的小姐？你怎么就那么深谋远虑？你怎么就那么聪明？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来抱一下。
1: 哎呦，行了，四姐，这招留给男人，我可受用不了。
0: 你个真心！哎，小姐，那封遗书真的是老爷的亲笔吗？
1: 是我爹写的。我爹的笔迹我知道，别人模仿不来。
0: 老爷怎么会写下这样的东西呢？哼，
1: 爱子心切，又或许是对小姐……好了，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
3: 我不会辜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想了，当务之急，好好想想怎么提防这个江汉波。
4: 来人，走！今天是我高兴的日子，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全军庆功。
5: 是，
3: 一个人发两块大洋，大家都高兴高兴。
5: 两块大洋，小奴再次谢过司令。
3: 啊，行行行行，下去。
5: 是。
6: 司令万岁，司令万岁！
7: 肚子里，
6: 庆祝归庆祝，不过可不要忘了正事。
7: 还有正事吗？我们天天正压着那个姓费的等待资源啊！
6: 我以为什么事儿，派支部队过去不就完了吗？司令英明，<笑>那这个人，不如就派令妹吧。
7: 正好看一下，他是否真心的把你当司令，再看一看他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派遣。
3: 江司令，太高了。
0: 其实我